0: 那我就有的时候就不想看这些优惠了，我就想直接买吧，买吧，我认了，太累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关于这个618你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银商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分享一下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不能够省，有一些步骤呢也不能省，那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或者是定期的一些身体的检查，特别是对于这个成长期的孩子来说，眼部的健康问题，如果说你特别也许成年之后也会有啊，如果说感觉到眼部不适的话呢，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就医。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就能够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因为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圆明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是的，特别是在这个暑期啊，因为前段时间去采访的时候还发现好多学生啊，就是可能大家这个高考之后啊，可能很多就想做近视手术，有的想变美，不想再戴眼镜了啊，有的可能是对于自己未来想要报考的专业、报考的学校，都会有一些视力的要求，所以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啊。真的，这个准备要提早，而且我也了解到，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的啊，得提前的有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检查来看你，包括这个什么全飞啊、半飞啊，这个 SNL这个什么晶体植入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太专业了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得去专业专科医院去了解一下哪一种才是适合自己的。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也是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电信购机送福利，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3: 大流量。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精准扫描 1059 路况信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4分，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沿着新大路快速路看，我们在新大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智昌大桥方向的话，可能一直从我们的这个新大路快速路的与珍珠路的交汇处的这个上空，一直到我们的船柴罗家坝，在我们的船柴东院这个路口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这一整段上呢，可能由于今天早上下了点小雨，并且呢随着我们的通行压力以及车流量的密度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这个珍珠路与我们新大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到我们的船柴东院的这个队尾已经是排了有一段的距离了。并且我们在对向车道上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如果您是在新大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这里车辆队尾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新大路交汇处的上空， 不仅如此啊，我们可以看到新宁二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此时此刻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主路上与辅路上的车流其实是不断的在交汇的，不断交汇当中呢，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且呢，您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在这里也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新宁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主要是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到 CBD 恒基国际与新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出行的话，在双向上行驶都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八中的门口，您可以发现在八中门口的通行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的。在城东大道与新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各个的学校路段都请您保持即停即走的姿态。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道的交汇处，这里可能还需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在雅思广场再往我们的广电中心方向行驶的话，还也需要经到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我们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加油站的门口，也就是在宜化巴黎相送旁边的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稍早的时候，在7:45，我们可以发现在京东方学校，也就是在岳家冲，在东风路上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东风路上其实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但是的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城路以及港窑路上的右转车辆还算是比较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行驶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及时的变更车道，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交通局大楼方向来车，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巴黎相送方向的话，此时此刻其实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好的。再来看到港窑路上，目前呢，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呢，在运河家园门口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路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并且呢，在景润花园的这一侧，也就是往东山大道的这一侧的话，如果您是从金东山方向过来的来车，也算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而在山河园路上，今天早上从我们的7:30开始，其实可以发现山河园路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并没有很大，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车流同样也是在这条东山大道主路上，我们可以发现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路口，这里东山大道的车流量密度其实也并没有很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中南路，在中南路与我们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可能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刚才稍早的时候是队尾排到了中南二路的门口，而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是好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南路的在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铁路桥桥面下，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可以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今天早上确实下了点小雨，然后通行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东段交汇处，这里也就是在我们四个商圈的这里，可能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方向，目前的往三峡大道方向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五峡港区司法局宝塔河的司法所这个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过来来车，您想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南二路，往中南二路这个方向行驶的话，车辆队尾是排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0，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一

0: 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端午节期间的优惠机票信息。如果说您还没有决定好去哪玩，或者是还没有购买这个出行机票的话呢，大家可以再登录我们的购票软件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这边出发的航班信息。宜昌到北京的最低2.6折380元，宜昌至成都5.1折400元，宜昌至大连2.9折45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7.3折760元，宜昌至贵阳1.9折210元，宜昌至哈尔滨2.6折560元，宜昌至海口4.3折580元，宜昌至杭州4.3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折830元，宜昌至惠州3.6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8折500元，宜昌至昆明2.6折38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4.9折530元，宜昌至南通2折200元。但具体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我们的这个售票软件的实时查询为准。
0: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3: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0: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3: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0: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湖北两网融合，让可回收物有价，让垃圾分类长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2: 日前，湖北省城管研究会可回收运营管理暨两网融合工作座谈会呢，在宜昌召开，旨在聚焦垃圾分类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两网融合，总结交流经验，研究部署重点工作。
4: 本次活动邀请湖北省住建厅城管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宜昌、荆州、荆门、天门城管委局分管负责人丹江口、武穴、钟祥、金山、罗田、远安、宣恩城管局主要负责人、部分资源化回收运营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2: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调研加交流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上午参会人员深入宜昌一线，沉浸式体悟两网融合的创新实践与治理能效能。在夷陵区未来城小区，参会人员的实地查看对标无有标准建设的分类投放点，现场观摩宜收小程序与智能回收箱联动的可回收物有偿回收模式，居民扫码投递、后台审核称重、收益自动提现的闭环流程，充分体现了数字赋能下垃圾分类的便捷与高效。
4: 来到22垃圾分类驿站，参训人员详细了解了驿站运营模式。该驿站整合分类投放、大件及装修垃圾暂存、转运接驳、有偿回收、便民服务五大功能，服务周边近3000户老旧小区居民，通过政府补贴、社区统筹、市场主体运营的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出老旧小区两网融合落地见效的可行路径。
2: 在西陵区专业化可回收分拣中心，参会人员看到了总投资1.48亿元建成的纸品、塑料、纺织三大自动化加工线及大件垃圾处置区，实现了回收物料就地精深加工，有效破解大件垃圾清运处置等民生痛点。
4: 下午，参会人员结合本地实际，梳理总结可回收物体系建设情况，并对下一步全省推进两网融合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推动两网融合是提升垃圾治理水平、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路径，要下足绣花功夫，统筹前端分类投放、终端分类收运以及末端资源化处置各环节。因地制宜推广互联网加回收、绿色积分、 便民服务等可持续模式，压实物业和市场主体责任，加快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的两网融合长效机制。
2: 会议要求各地要以此次座谈会为新起点，切实把交流互鉴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完善可回收运营管理体系，打通回收链条的堵点，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为建设美丽湖北、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个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期间还加赠了5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9: 救命啊！
8: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0: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8:1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呢，我们整体早高峰的出行呢是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路面湿滑呀，或者是前方有一些车行缓慢的情况，以及在行人过街打伞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放慢脚步一些。来重点关注一下啊，刚刚我们看到在三峡大道上发生的一起事故，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呢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上，这个路段上呢应该是发展大道靠，应该是三峡大道靠近到发展大道的这个路段，具体的这个方位稍后我再来仔细的看一下，因为这会儿拉近之后没有看得特别清楚是往五家港方向还是往这个城区方向的啊，这个稍后来看一下跟大家来分享啊，应该是往五家港方向，看到这个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往五家港方向的位置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三峡大道上行车的话呢，经过到这个匝道口附近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早间呢会有一些事故的影响。其次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主城区方向的这个车流量，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目前整体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相对来说是偏多的，队尾已经是排到的恒大临西郡门口了。 城东大道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中南路方向来车，今天不仅仅是在过了东风路口缓行，整体在过了中南路之后呢，到

0: 春立方门口可能开始就会有一些排行了，在东风路口这边已经让东风路出来的车辆很难顺利的右转进入到主干道上了，可见在这个路口车流量目前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一下啊！目前整体在这个城东大道沿线的交通压力呢还是会有一些偏大的，在通行当中呢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排行的这个状态。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路段上是需要我们多多注意的。发展大道上目前在北海路口出城方向呢，明显从视频当中也能够看到排行会有点长啊，队尾也是几乎要排到了这个高架桥下方了啊。而在高架桥这边进城方向的时候呢，汕头路口也是略有一些排行吧，可能也跟北海路口这样一样的一个状况啊，红灯的等候情况下呢也是会有一些轻微滞留的，包括这边呢还要右转往西六二路快速路的车辆呢也会相对偏多一些。体育场路上呢，今天早间整体看到从西陵二路要往绿萝路方向的压力会稍微偏大一些，而反方向从这个肿瘤医院过来啊，在过了绿萝路口之后往西陵二路方向还算是顺畅啊，所以说今天早间呢体育场路上表现相对来说还不错，特别还有这个华翔这边双向的流量呢目前也都是比较平稳的状态。三峡大道上呢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目前在三峡大道上过了沙河大桥之后呢，往西陵二路包括是往发展大道这个方向桥下的位置呢出现了这个一些排行，目前三峡大道上呢是从益民中路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桥下出现了排行，目前总体是要往这个发展大道方向啊，在西陵二在这个三峡大道上会有一些排行，但如果说您是往西陵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的话呢还不受特别大的影响，但如果说您是要沿着三峡大道继续要往五家港方向往发展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这一段受影响可能会偏大一些。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有事故情况的啊，三峡大道上往五家港方向目前有事故情况的一个路段，大家注意靠右侧来通行一下。沿江大道上呢，最后来看一下今天早间的整体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在亚站路口呢，基本上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是能够顺利通过的，但是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这一段可能相对来说就会稍微繁忙一些了，越靠近主线城区嘛。但是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啊，包括从沿江大道还有志喜桥这边下匝道之后呢，直行要往西陵一路方向的沿江大道上，在这个宜化大楼门口的整体交通压力目前是比较平稳的，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和 FM95.6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在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618购物的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618到底买了哪些好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购物的心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4: 我们可以看到粉丝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不少小伙伴留言，像双子就说买了呼啦圈、哑铃和陆冲板。微笑微笑啊，这可能就是
0: 这是准备开启自己的运动是吗？
4: 是的，但是往往这就是最容易吃灰的，我们还是希望双子可以坚持下来啊。
0: 就是说很容易，这些很容易积灰，很容易闲置，
4: 对，
0: 是这个意思。
4: 除非有人带着你去练吧，但我觉得自己去坚持的话，你自己其实前期的时候肯定是想见效的，但是如果你前期又没有见效，你会觉得很沮丧，一沮丧就把这些东西全甩了，这是很正常发生的事情。
0: 不会丢啊，可能就放在那儿了。
4: 对，也可能不会丢，可能到 某鱼上面去回收了。
0: 嗯，对。
4: 我们再来看到早高峰的互动一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分享，阿杜耿就说六幺八就是那个涨价后又要领券的，对，就是这个六幺八啊。
0: 哎，但是好像很多这种商品，我会发现他会告诉我说他降价了多少，并不是说。

0: 全部都是那种以前的那种套路啊，这个涨价之后再减价的这个套路有点太老套了、
1: 对，这应该很老套。在随着最近我们的监管部门持续发力之后，我感觉像这种情况和现象应该是少了很多的啊。

0: 一块手表，然后
1: 啊，
0: 那么还有两三个月吧，然后还有几张两个月的私教课，520优惠，888也有优惠，
1: 然后618也有优惠是吧？
0: 都有优惠，
1: 期待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你是吧？
0: 是的，
1: 我就来看看啊，到底你坚持上这个私教课到底有没有用？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来看一看啊。今天先截个图，两个月之后再来截个图，看看宇浩到底有没有变壮实啊？
0: 对，而且两个月之后我就把这个横屏再拉伸一点就可以了。
1: 对，两个月之后的直播你会看到他都穿的是无袖的衣服了。
0: 对，我就已经穿。天天穿背心了，我觉得冬天我也穿背心。
1: 对，因为就是你花了钱的啊，有效果的要把它展示出来，就不能闷在衣服里让大家看不见啊。
0: 但是我确实感觉到我的食量变得很大，现在我现在每天都能吃
1: 很多。我也发现我听你说的你这个食量，我都感觉太惊人了。
0: 对，我妈说你不能再吃了，
1: 我太羡慕你了，
0: 不准你吃，但我就很想吃，我就疯狂的吃。我平时在家现在，
1: 但是你是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科学的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这个因人而异啊，就不能向你学习啊，因为你是可能太瘦了，体脂率太低了。
0: 我需要
1: 你的目对你的目的是要增加肌肉和这种身体的那种强壮壮实的感觉。
0: 嗯，是的，
1: 而我们大部分女孩子可能就是要减少肌肉啊，减少那种壮实，看起来要很纤细苗条的感觉。所以每个人的追求不太一样，所以啊，你这个疯狂的吃这个方式不是适合任何人的。
0: 哎，而且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健身的契机吗？是因为高考之前。有人问我，他说你怎么还没有去高考啊？
1: 天哪，我觉得你在凡尔赛耶！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听到这句话之后，都觉得你是在变相的说明自己很年轻，
0: 那也没有，
1: 长得很显小。
0: 没有，那一下我就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我感觉别人还是把我当低杆在看。所以说
1: 你就在这个年龄阶段就是想强装大人。
0: 对，
1: 等你过了30岁之后，你就觉得哇塞，我一定要回到少年。但是对于男孩子来说，至死是少年啊。
0: 对，其实心境
1: 没差啊，
0: 心境都还是比较一样的。
1: 主要是心态的问题、啊。那也就期待看到你的变化了。希望这个618花的钱都值得，希望大家都买到自己心仪的好物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市交通运输局有哪些新闻内容要跟我们分享。
2: 保障全市公路水路安全畅通，
3: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2: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3: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3: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宜昌城市管理在线。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我们将会为您播出宜昌开展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应急演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当阳建成两处司机之家。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1: 近日，一场紧贴实战、检验应急处置能力的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在宜昌市夷陵区三峡翻坝江北高速公路的太平西段圆满举行。此次演练呢，聚焦汛期风险防控，全面检验政经路企协同作战水平，以实战演练补齐短板、强弱项，全力筑牢高速公路的汛期安全防线。演练以极端暴雨天气为背景，模拟气象预警逐级升级。省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市气象局随即升级暴雨红色预警，预警夷陵、远安、新山等地将出现特大暴雨及强对流天气。收到预警指令之后呢，宜昌市综合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交通、交警、路政、高速运营单位进驻智慧调度中心，成立综合交通应急抢险指挥部，由专委会主任统一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指令，敦促各单位各负责人到岗履职，靠前指挥，以严明责任压实防汛措施。
0: 科技赋能是本次演练的最大亮点，实现了防汛防控从人防到人防加技防的跨越升级。演练中，太平西集中监控点视频系统自动弹窗报警，精准发现了寨子包隧道出口的山体滑坡、落石侵占行车道险情。监控员立即通知巡检人员检查，同步核实，联动交警、路政处置上报，全程响应无缝衔接。同时，北斗边坡 监测系统、加密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全面投入，对高

0: 边坡、隧道口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排查，无人机精准路勘滑坡体，隧道检测车专业检测结构安全，为险情研判、抢险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
1: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市高速公路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政企、路企四位一体的联防机制的实战效能。下一部是中交专委会各成员单位呢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强化科技防汛支撑，夯实基础防控基础，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快响应，全力守护全市高速公路通行安全，为群众出行筑牢
0: 坚实安全屏障。下面我们再来插播一则交通公益宣传，当阳建成两处司机之家，温暖货车司机旅途。 6月14号， 当阳市两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正式投用， 面向长途货车司机24小时免费开放， 切实解决停车、休息、洗漱、如厕等难题， 让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拥有温馨的落脚点。
1: 此次建成的两处司机之家呢，分别位于38国道玉溪公路的超限检测站、224省道的这个超限检测站，站内的设施安全齐全。 配备有休息室、饮水机、沙发、应急药箱，设有独立的淋浴间、洗衣房，可满足司机的热水洗漱、衣物换洗的需求，同时打造了运动娱乐区，配置有健身房、台球桌、阅读角，让司机在休整之余能够放松身心，缓解旅途的疲劳。
0: 此外呢，站点还提供了免费停车、共享厨房、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不设门槛，随到随用。据了解，两处司机之家投用以来，已累计服务思成800余人次，成为货车司机路上的家。当阳市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用暖心驿站传递城市温度，切实提升货车司机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为道路运输安全畅通提供坚实保障。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 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5: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在现在我们看来，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新二路快速路以及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我们先来看到新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往智喜长安大桥方向行驶的话，路口的队尾是依旧在我们的船柴东院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新二路快速路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可能在下穿通道之前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目前在8:39，如果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往三峡大道行驶，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只有在往水月城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现在8:40，在四个路口上其实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从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往我们的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运河名都方向的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降雨的影响，并且呢由于桥面施工栈道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我们的路口可以发现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产生的，目测是在我们的整条道路上三条车道中的中间的这个车道，也就是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最右边的这一侧车道是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及早的调到最左边的车道上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此刻的具体的交通的产生是一辆摩托车与一辆小汽车发生了一些剐蹭，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小汽车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事故现场，并且呢在右边已经往右边右转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车道上了，但是呢可能还是打着双闪，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小心在路口上会遇到的这个突发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沿江大道上的各个方面，我们在沿江大道上其实各个路口上的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好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在宜化大楼门口的时候，如果您是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往环城北路或者是往新陵一路方向行驶的话，还会经历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新陵一路上，可能现在在靠近中环广场这一侧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是从新陵一路到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与具体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新陵一路与人民路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环城东路到人民路上，在新陵一路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粉丝互动群的消息，风他说到从港窑路上过来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在葛洲坝中学那儿掉头准备走710的时候发现封了，所以又走的是港窑路，所以说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就是如果您现在如果是想在胜利三路上上行进入到体育场路的话，你一定要及时掉头了，更变更我们的车道了，不要再去走我们的胜利三路上行的车道了，今天是封起来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3，以上的就是这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的8:4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618购物的话题啊，在这个618啊，可能对于很多真正在网上购物的朋友来说，618已经结束了啊，可能最后一场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上买东西了啊，因为大部分可能网购平台上的东西都已经陆陆续续付完尾款之后都已经到货了啊，都已经收到手了，可能有的都已经退换了一波了啊，所以这个618你都买了一些什么好东西呢？可以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0版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中，首篇刊发的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了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
0: 6月15号至19号，三峡九歌来电宜昌2026宜昌文旅营销活动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博主以及省内自媒体博主、媒体记者等20余人组成的调查团齐聚宜昌，体验葛洲坝水涨船高及端午龙舟、非遗市集等活动，开展沉浸式采风与内容共创。
1: 2026年的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实现了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的半日互通。
0: 近日，宜昌铁路湖北段三标松滋涅盘和特大桥墩这个54号墩的正式启动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此次施工呢也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到了地上主体施工新阶段。宜昌高铁的通车之后呢，宜昌到常德的通行时间呢将缩短至1.5个小时。
1: 6月16号，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改扩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施工现场一派繁忙，运动场、食堂等区域已初具雏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计划8月投入使用，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
0: 寻根缺乡龙舟逐浪2026年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将于2026年的6月19号到20号在秭归县龙舟训练基地茅坪镇徐家冲港湾来举行，市民不仅能观看比赛，还可以逛市集领奖品。
1: 6月17号，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荷花池正式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布展精致典雅，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赏花拍照。展期将持续至7月下旬，活动期间每晚还将联动非遗鱼灯巡游。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纵深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形态新模式。
1: 6月16号，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拉开帷幕。2万平方米的专业展区内，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前沿企业占参展企业总数的60%以上。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境外采购商和政府官员穿梭其间，全国25个省市商务主管部门代表齐聚一堂。
0: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17号，蕲春县张榜镇的塔林村九潭冲大峡谷茶马古道的修复保护工程1期项目呢正式启动。本次工程将完成500余米的修缮保护工作，让这一传承千年历史的珍贵文化遗迹重焕生机。
1: 6月17号，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暨 CMS 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4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的早高峰啊，伴随着一些降雨的天气，而且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宜昌呢应该是持续的泡在了雨里啊。接下来的天气呢就是雨雨雨雨啊，端午节假期可能有雨，然后下周的周一早高峰呢也可能有雨，所以有雨的天气情况下呢，大家除了做好出门的出行的准备之外呢，一定要这个打好提前量啊，包括保持更大的跟车距离。你看一大早的咱们就分享了这个，包括通报了，跟大家来这个了解了好几起的交通事故情况，有在三峡大道上的啊，也有在这个城东大道港岸路口的，还有之前有朋友说到的其他的路段上的，都时不时的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这个降雨天气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再说到除了今天的这个618购物的话题之外呢，我觉得进入到六月份还有一个话题，应该是我们街头巷尾餐桌茶余饭后都会聊到的，就是世界杯啊。说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在昨天啊，应该叫也不叫昨天了，应该是今天凌晨啊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吧。在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英格兰4-2是战胜了格子军团克罗地亚，取得了开门红啊。这场比赛大家关注度还挺高的，因为都是两支强队啊，所以说应该还是挺有看头的。但是呢，同样啊，这个 C 罗黯然神伤的背影，包括他的表情，也成了我今天早上刷到的各大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这个微信平台，还有这个一些这个视频号当中的主角，就是葡萄牙1-1和刚果金啊战平了啊，这个是确实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的。
1: 是的，对于 C 罗来说，这是他的第6次出战世界杯，而拥有 C 罗、B 席、B 费等球星的葡萄牙队来说，这样的结果其实算不上理想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 C 罗在之后的世界杯呢，也能发挥的越来越好。
0: 对，因为其实好像他们都没有踢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压制感、压迫感，而且时隔52年才重回世界杯的刚果金，在身体对抗、防守强度啊、反击速度上，其实都还是给葡萄牙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0: 我刚刚还专门在这个广告时间问了一下豆包，我说怎么才能够看到啊，看到这个今年2026年世界杯当中啊，能够看到你刚刚说到的葡萄牙和阿根廷的这个对战。他说有三种淘汰赛相遇的路径
1: 给你安排上了，
0: 对，
1: 剧本写好了，
0: 把他们安排上了啊。
1: 剧本
0: 比如说情况一是两队均小组第一出现啊，第二情况二是两队均小组第二出现，情况三就是一个小组第一一个小组第二啊。
1: 那可能第三种还是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啊，一个小组第一一个小组第二。
0: 但是他们如果说一个小组第一，一个小组第二的话，你看到就会晚一点，他们就会被分别分到上下两个对立的一个半区，然后可能他们要在这个什么16/1啊、8/1啊、4/1啊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最终可能是决赛当中来遇见了啊。豆包，你这个给难度给的太大了吧？
1: 这豆包一语成谶了，到时候就说中了。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说情况一可能更可能一点吧。他说只要这个一个对一一个对二，但有一支止步半决赛前的话，两队今年的世界杯都不会再碰面了，所以期待两队都能够有好的成绩吧。小小的预告一下啊，这个应该已经开始了，或者是可能已经踢还没有踢完吗？这个早上7点的有一场 L 组的这个第一轮是加纳对巴拿马的一场比赛，包括稍后10点的 K 组的第一轮比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啊，这是今天的这个白天的啊。而6月19号0点的呢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比赛了，就是捷克对南非的比赛。而凌晨3点的是瑞士对波黑啊，这个比赛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啊，怎么说呢啊，这个凌晨3点观赛，确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脆皮年轻人来说啊，球赛虽然精彩，但是身体确实有点
1: 脆弱，
0: 有点扛不住，是吗？
1: 是的。其实这几天我自己也在关注我自己喜欢领域的赛事，就是你真的能够体会到，就比赛一开，我就会睡着。就是我终于熬到比赛开了，满足了，我睡着了，就睡觉了。
0: 因为特别是对于我们要上早班的人来说，确实凌晨3点看这场凌晨3点的比赛虽然很精彩，但真的你很脆弱。我们今天也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身体方面的安全提醒，因为前两天也是看到很多专家说，比如说你是学生，真的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啊，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通宵观赛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学习和身心的健康，包括啊，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你在凌晨3点来看这个比赛的话，确实不那么友好啊。因为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和中国的时差大概是12到14个小时。
1: 是的。
0: 小组赛的场次基本上都是0点、3点、6点啊。淘汰赛的话，大概率可能是在3点到5点啊。熬夜的危害真的不只是第二天困那么简单。如果说你连续的去熬夜观赛，就会容易出现像胸闷啊、心悸呀、持续头痛这样的情况，真的没有什么进球比你的心跳更重要，所以大家在一边看球的同时，一边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是开心看球啊！第二天我们可以再来回看一下，回顾一下。
1: 输了就不看了，赢了就重温一下，回味一下。
0: 我一般喜欢在网上扒一些那个精彩回放，或者是一些进球集锦。
1: 然后配上 AI 解说是吧？时隔多少多少年，什么军团又再一次迎来了什么？
0: 对，其实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吧？希望大家在这个感受世界杯、感受足球热情的同时呢，也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那北京时间的8:55，那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小的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明天的早高峰呢，我们将继续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但是时间可能稍微调整一下啊，是明天早上的8点，因为相信过节大家应该不会那么早出门啊。
1: 是的。
0: 明天8点之后呢，和大家一起在路上，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端午假期，聊聊这个端午宜昌的文娱活动，来聊一聊大家出行路上的那些事儿。那明天早上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信访经济等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全面启动，聚焦5个环境开展民主监督。重养循环，让养殖废弃物变身绿色财富。宜昌获中央专项资金4.3亿元，获批资金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7月1日起，宜昌北站高铁可直达西安。中国端午活力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今天开启。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18.8亿元，今年粽子消费呈现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深化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和当前经济工作，听取全市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聚焦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优化教育科技资源配置，分类引进创新人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等重点，着力解决制约我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环相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面典型立标杆、扬正气，以反面案例敲警钟、明底线，统筹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聚焦基层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梳理痛点堵点，细化务实管用、精准高效的整治举措，让基层干部集中精力抓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整治实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把全面深化改革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围绕产业升级、枢纽提级、民生提质等重点，强力推进改革攻坚，着力构建部署有目标、落实有路径、督查有反馈、结果有评估、激励有保障的全链条管理闭环，切实以求真务实之风，真抓实干之举，推动改革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紧盯农民土地权益、职工养老保险、物业服务、困难群众救助、新就业群体等领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从严督查问责，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会议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在增量上下功夫，加强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参建单位对接，实现服务工程建设与促进地方发展同频共振，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在招商上下功夫，紧盯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绘制产业链图谱，着力引进一批链主企业和关键配套项目，持续抓链条、撞集群。要在项目上下功夫，加强对上争取、坐实前期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要在科创上下功夫，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技改等投入，强化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记者了解到，市委统战部、市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全面启动有序推进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实施方案强调，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提出意见建议等方式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深度参与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为我市打造支点建设。

0: 先行区做出新贡献。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至2030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在全市开展为期五年的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重点是围绕营商环境监督，包括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接轨国际的开放环境、生态优良的产业环境、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围绕重点行动监督，包括公平竞争、招投标领域一网共治、高效办成一件事、规范社企执法、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等行为行动。围绕保障措施监督，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改革协同、营造浓厚氛围等措施。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可结合各自的特点特色优势，有针对性地确定相关监督内容。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将畜禽养殖废弃物变为绿色财富，我市畜牧部门以技术和模式创新为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路径，打造宜都智慧供应链收储运、长阳粪肥高值化利用两大特色样板，趟出了一条绿色重氧循环的新路子。
3: 在宜都市芝城镇赤溪河村畜禽粪污预处理中心，一辆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专用作业车正有序完成归集、转运与加工处理工作。依托全流程智能化管控体系，当地畜禽粪污实现从农户报备、上门收集、闭环转运到集中预处理的全链条溯源监管、规范化处置，改变了以往乱堆乱放、处置无序的乱象。
4: 养殖户的销售提高了，下单呢，我们派附近的车辆呢上门收集粪污呢，拉到一处理中心呢，用那个干式分离机啊进行分离，再通过耗氧发酵出来的是种植户长肉药的有机肥，每年呢产有机肥10万吨，整个的肥料的这个产值大概有6-7千万。
3: 市场化高效清运处置的背后是智慧监管平台的精准赋能。走进宜都市北斗加养殖环境治理运营服务平台指挥中心，当地80辆粪污清运车实时运行轨迹和280个村级中转池液位状态、每日清运任务进度及环境监管数据一目了然。
5: 从接到养殖户的订单、上门收集到运输路线、中转池卸料，全程数据实时回传。同时我们利用液位仪对各类粪池进行智能实时监管、异常报警、分级处理，这样一来过去监管难、调度乱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3: 立足乡村治理实际，宜都创新构建户规范、村收储、镇预处理、市精加工的四级治理体系，组建46支专业清运服务队，构建起覆盖全域、高效联动的粪污收储运处置网络，年粪污集中处理能力可达40万吨。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如何实现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长阳着力探索粪污高值化利用新路径。当地红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公司引进多酶酵素发酵系统，将以往难以处置的养殖粪水高效转化为有机营养液，并首创田间工厂加村级加肥站模式，将发酵生产设备迁移至村集体种植基地，实现粪水就地收集、就地发酵、就地还田，大幅降低运输与处理成本。
6: 现在呢，有机液肥用上花费起码减少30%，成本才减少了300到500元一亩地。
7: 种植户啊，在田间地头的加肥站扫码就能取肥，运营后啊，化肥普遍减量大概30%到50%，作物增产20%左右。
3: 目前，长阳已布设近4000个田间轻便储粪罐，铺设近10万米水肥还田管网，形成固态有机肥、液态菌肥、水肥一体化还田等5种还田利用模式，全方位适配山区重氧需求。宜昌市畜牧部门统筹全市重氧资源，科学规划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产业布局，创新建立多元利益联结机制，成功吸引近1元社会资本投入。截至目前，全市已培育有机肥生产企业、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120余家，全域畜禽粪污年处理能力突破200万吨。
8: 一方面，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粪污处理向高效化、 产业化、高质化升级，另一方面

0: 健全政府引导、主体投入、重要协同的利益连接机制，让更多小农户便携接入绿色循环农业体系，让宜昌的每一寸耕地更生态、更肥沃。
1: 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下达了宜昌市林业草原改革发展项目专项资金4.3亿元，其中2026年度首批资金1.48亿元已正式到位，该笔年度资金额度位居全省同类项目首位。据了解，本次获批资金将用于国土绿化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两个项目，计划实施总面积近85万亩，重点聚焦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三大核心建设方向。我们再来关注，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了解到，2026年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本次新增 G3922 三次、G3842 三次2趟列车，分别于8:04、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即可抵达西安北站。今天，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拉开帷幕。活动有哪些亮点？会给市民带来哪些惊喜？记者提前进行了实地探访。
2: 滨江公园双亭广场舞台与国潮美陈已搭建完毕。6月18号至20号，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9点，这里将上演非遗嘉年华。
3: 现场设40个非遗摊位，国潮市集免费吃粽子、咸蛋。互动体验区可做香囊、编五彩绳儿。传统养生区能体验中医推拿，喝新中式茶饮。
2: 五一假期火爆出圈的大南门，端午期间也是好戏连台。西岭区文化和旅游局集结了专业院团、社会团体、大学生及特技演员共60名演职人员，打造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将于6月18号到20号连续3天，每晚7点、8点在大南门精彩上演。
3: 整场大戏分为了3大重磅篇章，第一篇章屈指问天，由高空威亚特技震撼上演，屈原凌空飞降吟诵天问，与群舞同台演绎。第二篇章千古宗魂，12名模特身着甲胄，手持兵器登场，步履铿锵，气场全开，尽显华夏铁血风骨。第三篇章宫灯飞天，有城楼的灯笼舞、水池的灯笼舞，更绝美的有高空宫灯表演飞天大秀，仙气满满，礼遇八方宾客。
2: 6月18号至20号，每晚7点15分、7点45分、8点15分，镇江阁将以全新楚韵雅台形象亮相，在悠扬的楚风乐曲中呈现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演出，让观众感悟家国情怀。
4: 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色彩啊，灯光的元素。我们考虑到这个上面它是几面，那么观众呢不可能样样都能去看到，那么我们分了3个昭君在不同的这个角度去展示，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来到新闻深一度，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那么节前这段日子呢，粽子消费市场持续火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与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小粽子正成为大产业。 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约8%，市场规模呢创下近三年的新高。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的惊喜、新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三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8: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7: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8: 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7: 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8: 某知名生鲜品牌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粽子行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那这背后的消费人群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此外，今年端午与中高考窗口期高度重合，状元祈福粽升学主题礼盒销量同比暴涨260%。贺尼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8: 25到35岁的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7: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尼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 变，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8: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

0: 高端李正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城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3: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3: 半斤装蓝莓，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加快构建现代化多市联运网络。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多市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同时集装箱铁水联运安检优化、一单式等标准规则将取得新突破。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6月17号，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据了解，数据库通过行业、区域、企业三级节点的构建，加速扩充本土化基础数据库，为企业、认证机构等提供从数据校验、合规认证到碳足迹报告自动生成的一站式公益性服务。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18.1吨。端午佳节临近，粽子、咸鸭蛋等节令食品消费升温，餐饮聚会、探亲访友的活动增多。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度过一个安全、理性、绿色的传统佳节，中国消费者协会17号发布消费提示：一、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餐饮浪费；二、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三、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四、审慎选购端午食品，严守食品安全；五、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6月16号，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这座全球最年轻的迪士尼乐园迎来开园10周年。上海迪士尼自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亿人次，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之列。民宿平台数据显示，10年来，上海迪士尼周边民宿数量较开园的时候翻了10倍。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 论坛以规模化创新

好，各位听众，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 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
4: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 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好了，朋友们，你说六幺八，你说你买东西买贵了咋整？哎，你这边你这买两张体育彩票挣的点钱，六幺八全赔你了啊！今年六幺八呀，大疆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促销啊，全线产品降价，最高直降2500块呀。那另一边的影石也不甘示弱，官宣了代言人李现，然后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啊，网友们一看，嚯，这你买早了，2月份买的时候说是最低。

0: 一下啊，这才过了不到半年，四个月的时间，你又给我降了700呀，七百呀啊！你听听"买早了"这三个字，真的比分手了都让人心痛啊！你说你们两家打架，为什么受伤总是我们的钱包呢？就像是两个武林高手队长，结果震碎了我的茶杯，我还得赔钱买新的，就很搞。这事儿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啊，大疆嘛搞无人机对吧，影石搞全景相机，本来两家吧井水不犯河水，挺好啊，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对吧。但是在2025年的七月份，影石突然间发布了一款全景无人机啊，影灵 A1 直接杀进了大疆的后花园。大疆一看急眼了，难办啊，我就别办啊，我桌子就掀了对吧。48小时内火速预告要推出一个全景相机啊， Osmo 360反攻影石的根据地。就像什么，就两个武林高手啊在华山之巅互扔拖鞋啊，你瞅啥瞅你咋的啊。还有定价啊，非常厉害，大疆 Osmo 360标准套装定价是2999，比影石旗舰机 X5 的首发价便宜了将近800块钱。你要知道同级别产品降价800，就低800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差出一个代差呀。而且大疆还启动了史上最激进的降价啊，热门机型集体降价约30%。也就是说你刚花5000块钱买了个机器，第二天一觉醒来它变3500了。你难受不？
1: 那是相当难受啊。
0: 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是你看了一上午，最后发现这两家降价的活动时间正好互相重叠。你买了其中一家啊，另一家第二天就出了更优惠的。那为什么两家又这么拼？其实就是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正在见顶，大疆无人机占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啊，再涨它也涨不动了。就像一个人吃自助啊，吃到第三盘你都已经顶到嗓子眼了，这时候旁边来个人去劝你，哎呀你再吃点吧，你长身体吧，你边去吃不下了。数据显示啊，两家合计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别的品牌要想进来，不好意思，你进不来。为啥？门口站俩巨灵神从那儿互相掐架呢，你怎么进呢？啊，有人可能会说，那降价还是不好吗？哎，好是好啊，但对于前几个月刚买完的朋友，他就不太好啊。你想想，你花大几千买了个无人机，兴冲冲飞上天，结果一个月之后价格腰斩了。真的，那天上飞的就不是无人机了，是你那颗破碎的心呀。就好比你刚花重金办了一个健身房年卡，结果第二天老板就贴出告示说喜迎店庆，年卡3折。你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崭新的海报，攥着手里边那张年卡，心里边只有一句话，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这银河证券的何伟副所长说了啊，随着手持智能影像设备市场持续快节奏创新，国内外主要品牌之间啊将会进行充分的竞争。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消费者好好等着啊，他们还会继续降的。听完这话啊，去年花8000块钱买了大疆 Pocket 3限量版的那哥们儿，直接就原地心梗，差点嘎过去。那有人会问了，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该不该买？我的回答是：理性消费，按需购买。如果你现在要买啊，早买早享受。如果你真的有用，你就买就完事，你管它降不降，买完之后你快乐，你用得上，能解决你当下的实际需求的问题，那它买的就值。你甭管它降不降价，买完降不降价跟你也没关系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买，记住一句真理啊，只要你忍住不买，你就赚了一台无人机。

牌，大伙儿在网上买过迪卡侬吗？大牌子是吧？比如说一件冲锋衣，专柜卖299，网上99还包邮。我最近刷视频啊，刷着一个狠人，叫 H 先生小韩哥，他说呀，市面上有大量的迪卡侬假货在售卖。我看了之后，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不是好笑，是苦笑。你想想啊，花了99买了一件冲锋衣，结果他那个防水性能还不如你们家那把破雨伞呢。那雨伞至少能挡个5分钟啊，没有什么大风啥的，这不至于有问题。这衣服淋3秒钟就湿透了。那小哥怎么打假的呢？他先是在迪卡侬实体店买了一件。

正品，然后呢，在两家非官方网店买了同款。一对比啊，假货的那个拉链啊起胶，哎呀，起的就跟吃胶水了似的，拉都拉不动。那正品拉链呢，刷的一下啊，很顺滑；假拉链呢，咔咔咔咔咔，就好像你们家那生锈的防盗门。那材质更离谱了，正品的衣服上标着100%聚酯纤维，假货呢实测啊是锦纶。我心想，这要冬天穿上去啊，寒风一吹，那你直接就冻成冰棍了。另外还有防水测试啊，小哥把水啊倒到假货上，水珠直接渗透下去了。检测报告写的非常明白，不合格。按照国标要求，防水性能啊得扛得住几个小时。这衣服呢，3秒。3秒不是说它能坚挺3秒，取决于你倒水的力度。这还不算完呢啊，有一个消费者更惨。他在一家店铺买了一双运动鞋，哎，以为是专业户外品牌，结果是一个山寨作坊。鉴定结论是不符合正品特征，也就是说，他除了长得像迪卡侬啊，其他哪儿都不像。然后大哥不信邪啊，又上迪卡侬官方旗舰店买了一双正品啊，给俩放在一起对比，哎呦，那假货的那个水洗标那字体啊，那糊的呀，跟让水泡过似的。正品的鞋底儿是橡胶。假货的呢，哎，你要敢穿着踢足球去，我跟你说，一脚下去鞋底没了，鞋还原地站着呢。而且现在啊，一些假货特别嚣张，你在电商平台搜迪卡侬，哎，刷一下出来几百家店，什么迪小侬啊，迪卡侬正品折扣，迪卡侬工厂直销。我琢磨着这属于谐音梗吧，这价格呢比实体店便宜几十到上百块。那问题来了，这些假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市场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啊，迪卡侬线下店卖不动的次品被人低价收购回来啊，修修补补再往外卖；另外一种呢认为源头工厂啊根本没有授权，全是独立生产线，连商标都是自己打印的。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很多假货的做工虽然很糙，但是有些款式颜色迪卡侬官方从来没出过。啊，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些康帅傅的方便面，还有雷碧饮料。反正吧，倒霉的终究还是消费者。那迪卡侬官方客服怎么说呢？啊，我们的电商平台只有一家官方旗舰店，其他的全是野生的啊。而且啊，迪卡侬特别硬气，非官方购买的产品不提供检测服务。啊，这其实挺伤的。你想想，你花了150块钱买了一双迪小侬跑鞋，跑了3天鞋底掉了，啊，你气冲冲找到迪卡侬实体店，店员看了一眼，啊，说先生，我们店里没有这个颜色，啊，你说怎么会没有呢？店员说，那，啊，因为我们不发荧光粉色的跑鞋，啊，你这个是迪迦奥特曼的款。有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啊，河北南宫市啊成了制假售假的大本营。多个仓库和厂家串通一气，支撑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非官方供货网络，说白了就是假货集散中心。现在呢，这些涉事店铺啊基本都关停了，但问题是假货已经流向了全国啊。有的玩家啊，商家玩着这个真假混发，一个包裹里边放一件正品，3件假货。你看这个标啊，字体模糊，排版凌乱，很像是小学的时候啊你用那个圆珠笔在作业本上画的。你以为你在搞户外运动，其实是在户外洗冷水澡。哎呀，这假货呀是真挺让人闹心的。反正吧，千言万语最后一句，朋友们，造假者们的创造力你们无法想象，他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技术，是良心呀。而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呢？很简单，以后啊买迪卡侬，你认准了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了啊，就那一家店，别搞错了啊，不要图那几十块钱的便宜，省下来的钱啊够你买两包辣条的，但是可能都不够你修一回鞋底子呀。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1059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我刷热搜啊，可有意思了啊，说建议爬山呢不要买白色的雨衣。我心想你管得也太宽了，我爬个山买啥色的雨衣你还建议上了，那白色雨衣得罪谁了呀？我点去看了一眼，呵呵，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刷到的时候脑子里边瞬间闪过了无数个画面，你想想，山里起雾，阴雨绵绵，你走在羊肠小道上，突然前方飘过一个白影，轮廓模糊，晃晃悠悠，哎，什么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心头一紧，走近一看，隔壁老王穿着白衫雨衣，你再配合点山风啊，微微那么一飘，然后他冻得瑟瑟发抖跟你说话，你来了，你不当场炸了吗？但是玩笑归玩笑啊，咱们严肃的聊一聊这个白色雨衣，它不是吓人，它要命。来看科学数据啊，航空救援研究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边和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穿上白色的雨衣，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你就是一朵会行走的云彩。哎，更离谱的是，暴雨当中的白色雨衣还会产生镜面效应，容易让搜救人员误判为岩石反光，然后呢飞机就飞走了，你搁底下狂喊救我，还要爬，我搁这儿呢，没有用，飞远了。所以说白色雨衣在野外啊就是隐形衣，只不过隐形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有人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还有人特别不服气，说那我不爬山不就行了吗？我跟你讲，你天真了。只要你在户外，你遇到的不只是白色雨衣的问题。哎，咱们来看看那些让人后悔到想抽自己大嘴巴子的那种不知道和没想到。比如啊，有人说了，没想到上午还晴空万里，下午就大雨倾盆，哎，很经典吧？然后你开始反悔，哎呀，为什么我没看天气预报啊？哎呀，为什么我轻信了手机里那个晴转多云呢？哎呀，为什么我穿的是白色雨衣啊？啊，我穿的是白色 T 恤，一样的效果。还有更绝的，你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你闭着眼睛都能走，结果那天突然下了场暴雨，那个你走了800来遍的桥洞子变成了水下隧道。你想着，哎，没事儿，我开过去就一点水，然后你擦就开进去了。哎，发动机一响，水一漫，恭喜你，你的车变潜艇了。再看看那些本来以为躲过几分钟就好了的，在暴雨当中站在屋檐底下看着窗外的雨势，心想，哎呀，没事儿，就一阵儿啊，几分钟就停了，结果等了10分钟，雨更大了。等了20分钟啊，雨不但没见小，开始往屋里边灌了。哎，过了半个小时被洪水困住了，你心想，没事，我再等5分钟。别等了，你赶紧报警吧，我求你了啊。就怕这种遇事儿不紧不慢的。说到夏天的大雨啊，给各位科普一个数据，局部强对流降雨可能会在10到30分钟内形成暴雨级别的雨势，而山里的泥石流则更加恐怖，最快只需要

几分钟啊，这山就塌了。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这话听起来虽然很像居委会大妈说的，但它是大实话。啊，你得学会那些应知应会的避险常识，比如说雨季不涉谷，夏季不囤山，啊，还有预警标识记心间。那个黄底黑字的牌子上边画着一个人被洪水冲走的图标，你别不当回事儿啊，更不要拍照发朋友圈再配文一个啊，今天要勇敢哦。行车方面，不进积水区。你看到前面有一片水，不知道深浅，你以为你能过去，但其实啊，你那艘啊，你那车啊，就变成了一艘船了。冲过去之后，不是车坏了，就是人没了，反正好不了。如果不幸被困在车里，赶紧急速逃离。啊，不要想着打电话、发朋友圈、拍视频什么的，还有户外行走，避开漩涡啊，下边可能是没盖的井口，你别以为好玩。最后啊，如果实在不行，无法转移的话，赶紧找高处。啊，但是注意不要跑到一棵孤零零的树底下，等雷劈下来的时候啊，你就成避雷针了。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要觉得自己运气好。我就有个朋友。啊，就典型的硬汉，爬山从来不带雨具，后来淋了五回雨，感冒六回，现在哥们儿出门不仅要带雨衣，还带避雷针，哎呀，可小心了，走哪都跟个天线宝宝似的。

毛女士在河南省南阳市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叫鱼见小面。啊，哪个鱼呢？就重庆简称不是叫鱼吗？啊，鱼见小面。他最近啊被遇见小面这个品牌给起诉了，说他商标侵权。毛女士质疑对方恶意索赔，但是对方的律师表示啊，这是正常的维权。毛女士随之协商需要赔偿多少钱，对方律师称啊，需要赔偿7000-8000元左右。毛女士哭诉，是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出1000碗才够赔偿，而且我这1000碗还有成本。这事儿呢，随之引发了争议。6月13号啊，涉事门店鱼见小面老板娘毛女士告诉了记者，说她是重庆人。这家餐饮店呢，成立于2024年的8月份，啊，就是因为重庆市的简称是鱼，所以当初啊，他给这家门店命名为鱼见小面，并没有参考遇见小面这个品牌方，而且南阳也没有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告诉记者，说6月3号啊，她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据她提供的法院传票啊，她因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啊被起诉，开庭时间呢是6月17号。王女士表示啊，说在收到法院传票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遇见小面方面呢，也没有跟她沟通。后来她主动联系了对方律师，才知道被起诉的理由。遇见小面啊，官方表示说，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啊，他们在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具体呢，就是遇见小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说品牌方已经注意到了，近日呢，公司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对河南南阳的鱼见小面发起了商标维权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了解情况之后呢，企业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鱼见小面也是从一家小店发展到今天的，深知创业不易，尊重每一位经营者的辛勤付出。说白了啊，应该就是他们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啊，在那儿瞎碰瓷。品牌方呢，要么不知情，要不然就是及时醒悟啊，反正就是人家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啊，输了人心就是丢了市场啊。所以说做生意的如果说连这点都拎不清的话，那还做啥生意，做啥买卖了，对吧？

39岁的杨女士啊，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均每天一杯是常态。最近这半个月啊，更是每天狂饮3到4杯奶茶，几乎取代了白开水。6月1号啊，杨女士出现了剧烈的腹痛，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将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的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了正常值上限的

118倍。经过诊断，他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啊，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啊、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啊，他也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含糖量通常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10多块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添加糖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啊，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是不能天天喝啊，别加太多料。能选无糖就选无糖，能用鲜奶就别用，才是最健康的呀。奶茶也好，零食也好，这都是生活的调味剂啊，偶尔摄入就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有人拿调料当饭吃？

0: 机器人伴侣来了。人形机器人终于走到了离家庭场景最近的一次，但做的不是呼声最高的家务活。上线十天，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一，啊，收获了超过3800台的预售订单，对应的定金总额呀，超过了1000万元了。男款身着修身西装，女款呢可以上妆，啊，搭载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仅限成人购买。结合电商平台的商品介绍，这优一系列啊共有男女两款机型，其中啊男款身高1.83米，重42公斤，女款呢1.68米，35.2公斤。两款机型均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时长为2到4小时，没有3C 认证。搭载88个高自由度的运动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存储记忆，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已经开启了 IP 合作。啊，业内人士表示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别说那个有的没的，你就说能不能替我上班吧这一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主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0: 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我是小曼，爱上副驾驶，由我来陪伴你。我们第一首歌送给你，许巍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有歌迷形容说，每个有故事的人听到他的声音都会有灵魂想私奔的冲动，听听看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2: 山雨成泪，

一起去私奔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其实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像音乐当中呈现的那么的自在洒脱，还有经历过很痛苦的时间。而当时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这张专辑呢，也是改掉了过去他作品当中的焦躁、孤独、苦闷，书写的是一种云淡风轻的乐观、淡定和从容不迫。所以他自己也跟自己说，一切都要改变，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有记者问他说，如果你要对20多岁的自己说一句，说什么？许巍说，玩得要开心。他说20多岁的时候自己最不好的时候，人生都是负面的，总会问自己说怎么会这样。那后来他会劝慰自己说，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点事情，人生都是折腾过来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心。一个小时的音乐能够给到你开心的情绪。接下来这一首，我们跟着音乐去看海吧。音乐当中每个阶段都是记录，曾经的周迅可能你会说他嗓音不好听，但是呢，这首看海如果交给一个甜嗓歌手，真的唱不出那种海边沙滩的颗粒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党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北往南方向党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

0: 在这首《阳光》里面，曹格他穿插了几句马来语 Salam sayang hai Salam sayang sayang hai， 意思是感觉到爱。
1: 你总能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
0: 爱上副驾驶方大同春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来了，出门露营遛弯总被蚊子叮咬，普通驱蚊产品气味刺鼻，效果差，实在闹心。来试试森林地带户外驱蚊喷雾，野外达人德爷推荐，采用隐形驱蚊技术，无异味不刺鼻，15%高浓度有效成分，有效驱避蚊虫、蜱虫，配方温和安全，1岁半以上孩子都能用，长效驱避可达6小时。现在100毫升送2个25毫升便携装，日常遛弯随身带，仅58.9元，长效守护不被咬，轻松畅享户外时光。1059多名主播亲自试用，第一批听众已经开始回购，强烈安利给大家。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森林，为家人添置一份夏日的呵护。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岛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这一首助兴的歌曲，叫做 Happier， 是美国神秘的蒙面 DJ 棉花糖联手巴士底乐队带来的歌曲。不是那种啊特别开心特别嗨到底的节奏，在这样的电子舞曲当中，动感里面还会带有一点点的感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

0: 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好听音乐的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更多放松好音乐。接下来这小节我们来听听毕书尽，因为参加了歌手所以呢有更多人去翻他的老歌来听，就发现他真的不是新人了，过去有很多的好作品。这首除不尽的伤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天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向东云集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董婷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都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如果说有问题，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在视频里边看直播，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就是汉字宜昌交通广播 OK，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找到我们之后直接评论区留言。来吧，咱们直接进入安师傅说车。

0: 互动时刻看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 XC60 和陆放该如何选择？如果说您打算开时间很长，而且在拥有过程当中呢能省点心，你闭眼冲皇冠陆放没毛病。另外一个呢，皇冠陆放带有油电混合， XC60 没有。 XC60 那个轻混电机啊，后面可能会让你有点上头。综上所述吧，只要不是为了所谓的这个豪华车，沃尔沃本身它也算是豪华车啊，那一定是买皇冠陆放的啊。感谢来自于合肥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想要直接扔在评论区，让主播看到你问题，然后马上回复各位。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线的恒久通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众多网友在直播间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问到安师傅，26款的揽巡450可以盘吗？这个450其实比380真的好不止一点点啊，动力上的数据，还有变速箱的抗扭能力，变速箱的稳定情况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啊，95的油你得安排上，同时油耗呢确实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低，意味着平时日常代步早高峰晚高峰出行表显油耗在11个左右，要烧95的油，这点您了解一下啊。另外一个呢，现在油车整体都不是很保值了，按现在这规矩走的话，估计八成很不久将来油车保值不如电车，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格局啊。如果说你车开时间长一点，8年10年，您对空间有要求买台没问题。另外对于这种中大型的一个 SUV 来讲呢，它没有像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那样的更高阶的一个辅助驾驶模式，那在包括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地下停车场你就别进去了啊，包括有些停车场的你就别进去了，你可能不太适合啊，它没有太多的智驾辅助在里边，您停车就有点大，很大很麻烦。包括有些地方你要掉头，别个掉头可能新能源一样中大型或全尺寸的新能源掉头，直接总共四个车道够了，你可能需要4.5到5个车道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嗯，感谢6672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买油车买电车一定是按需购买的，时间拥有长一点的，而且每年跑不到10000公里的，你放心买油车没有任何问题。油车不会说是啊马上淘汰了，说以后就没有油车生产了，不会的。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看到一个新闻，说广汽传祺新款的 GS4 啊，就是新油车啊，纯油车要更新换代要上市了。那你说这话怎么讲呢？油车人家依然在更新换代啊，依然在生产在销售，你放心，油车不会说马上淘汰的，还是按照个人生活实际走啊，有油车需求有电车需求按情况来买啊，不要啊一窝蜂全去买电车了。而且这边呢，自从相关部门找了一些新能源企业啊这个谈话，说你们拒绝恶性杀价，现在有些车企的这个价格啊反弹啊，新能源价格你说之前有点优惠的没有了，整体来讲新能源价格企稳了，油车价格狂狂狂狂啊。来，感谢追风大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红鲤鱼绿鲤鱼与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嗯，感谢追风大叔，感谢你啊，谢谢你，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另外宜昌交通广播的粉丝们也可以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评论区来直接留言啊。看到往事已成过去，还有嗯，感谢众多网友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有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这位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纠结 BQ40 和猛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你要永远相信一点，猛龙虽然很猛，它是承载式车身， BQ40 是非承载式车身，就皮卡底盘嘛，皮卡底盘和非皮卡底盘，这么说吧，皮卡底盘和轿车底盘，你看见城市用车你完全可以考虑猛龙，但是经常出去玩的话 BQ40 是不错选择，您认为呢？安手你好，以前是昂科威 2.0T 的，一年跑20000公里准备换车了，换 SUV 25万左右，来求推荐一下。在这个价格里边呢，你一年跑20000公里，其实呢我个人观点啊，纯电你可以考虑一下，而且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比亚迪的刀片二代闪充电池，因为你预算是25万左右嘛，比如说大唐， 哎，要它的这个刀片电池，闪充二代闪充刀片电池。为什么这么讲呢？以后你去加油站啊，您不是去加油，您是去充电的，三四分钟能跑400公里，就跟你加200块钱油差不多，不好吗？所以你这个价格如果讲实用的话，比亚迪的车重点关注一下刀片电池二代的闪充，了解一下。感谢路在脚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我们的这个遇见深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之前我们在广播里说过了啊，以后呢，比亚迪它会和中石化来强强联合啊，您可以了解一下啊。20000公里油车的话，实在想买油车，买丰田类的，买丰田的皇冠陆放，买2.5升混动的，或是买谁？买这个汉兰达啊，买2.5升混动的，买这个版本的。安师傅，我对动力有极强要求。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福特的啊，可以看一下福特锐界 L 混动版本的。但是我依然的观点，混动里面非插电的还得是靠比亚迪，还得是看这个看丰田。但对动力有要求，你可以考虑一下。考虑谁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我们叫福特锐界 L。 安师傅，还有吗？还有要买国产车配置高的，看广汽传祺 GS 吧。感谢钱多多来直播间，还有果粒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到咱们直播间。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问到主播你好，这是东莞的网友问到1260经典和 C8 45两驱啊 ，C8 什么意思？在这问的是谁呢？问的是奥迪 A6 的这个两驱45两驱啊，然后是价格都差不多。哪一款比较好呢？价格都是32.5万。我个人观点啊，奔驰 E260 会相对更好一点点。为什么呢？奔驰 E 级这些车，尤其你在东莞来用，在东莞的话，更多时候是不是面子上？你说啊，让我东莞不看面子，那你应该去买这个丰田的，或买雷克萨斯才对。既然你没有问雷克萨斯，你问的是奔驰和奥迪。那应该奔驰更适合你，你在东莞是吧？所以综上所述，那一定是看 E260， 而且东莞的网友给咱传递一个消息，在东莞 E260 经典款只卖到32.5万。就你这观点，让宜昌本地二手车经销商怎么活哟？二手车经销商说什么？奔驰 E260 卖了32万多，我的天，天塌啦！估计他们收的一些车啊，可能年限一年左右的，可能报价是32万多。感谢文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 YU，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来自于朝阳的网友，来外地网友直接评论区留言互动。宜昌本地网友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同时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另外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来看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八 L 这车配置挺实在，我认为对比试驾了一下 H6L， 两款车开起来感觉不太一样，家用代步为主的话，您觉得哪款车更适合呢？如果想家用代步为主的话，你家里边个头大小怎么样的？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要空间大一点的，要配置综合一点的 H6L 不错。你说安师傅，那我自己开车啊，然后呢喜欢自驾游啊，喜欢玩，动力有要求，那虎八 L 真心不错，铁子。我个人观点，那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选择虎八 L。我选择虎八，终身质保真的很重要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万以内燃油轿车买什么车呢？相对偏舒适和安全。我跟你讲，这价格你重点关注林肯 Z 啊，因为你要的是什么舒适和安全。现在林肯 Z 也就那价格吧，林肯 Z 啊，了解一下20万以内燃油车啊。安师傅来聊聊人生呗，我谢谢你。20万以内主打一个省钱。省钱这事儿，如果说讲买油车啊，这个看公里数，公里数干2万多的，他真不会省钱的，不会省钱的啊。 君越怎么样？其实君越，如果说你说那按是我讲偏啊。

舒适，讲安全。我觉得君越可能跟林肯 Z 也差点意思，因为你没有讲空间，空间君越是优秀的啊，但是你讲这个安全的这方面，可能他没有林肯 Z 优秀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长安的双擎怎么样的，看你跟谁比。你说双擎我不跟谁比，我就问长安双擎怎么样，你买啊？因为厂家也知道一台车你不可能开几十年，但是丰田车的混动拥有者很可能会开几十年啊，所以说呢，这个看你是打算开多久啊。买 A4 错不了确实啊，如各位所心愿，类似于奥迪 A4 啊，像奔驰的这个咱不敢说奔驰 C 级卖20万左右啊，但是奔驰的 B 呀、奔驰的 A 呀，这是这一价啊。对，一会儿再说，进广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我们继续看问题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各位所问的相关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在宜昌交通广播。

平台，有人问到英哥，我不知道这会儿您是在听咱们节目没有，郑州日产 Z9 这车怎么样？跟我讲一下，郑州日产 Z9 这车呢，它是一个皮卡啊，它分成 2.0T 汽油和 2.3T 柴油。我不知道您是用车情况怎么样的，买皮卡无外乎就是有的时候是农村用车，偶尔是出去越野什么的。那如果说您是多在农村用车，而且拖东西什么的，那应该是买 2.3T 的这个柴油。而且作为日产来讲，日产这个 2.3T 的这柴油还是很优秀的啊，很优秀的。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说按说我是城市用车，而且经常出去玩的话，2.0T 这车是非常不错的啊。重点是这车动力很强劲，而且整个动力总成扭矩抗扭能力各方面的数据和耐造性还是比较不错的。日常使用城市用车不要去买柴油的，尽量还是选择汽油版本的啊。关于这款车跟您说一下，但是这车呢，我们讲它的皮卡当中的认知度真的没有长城的皮卡高，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还有这车，这点跟您说一下，也就主播了解一下，给您巴拉巴拉两句啊。来看问题继续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代步的话，吉利银河这车怎么样的？可以的。如果讲家用代步，吉利银河，就是说你10万左右啊，你问的是银河18啊，或是就是银河这品牌，它的存在就是在10万级别打造家用的场景，啊，甭管你是买银河哪款车，银河这品牌就是为居家而造的，所以能买吗？能买。另外一个呢，据吉利的官方讲啊，他以后呢，吉利的老总可能会把吉利的品牌做相关的压缩。那按说会把银河压缩掉吗？应该不会，他应该会有可能会把领克，这不好说。但是新能源品牌他不应该不会动银河的牌子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暑假期待偶遇，我儿子准备报你们那个梦之声的语言艺术培训班是吗？呀，我没有带学生哎。啊，在梦之声的语言艺术培训班里边，安达老师没有带学生，不好意思啊。但是陈涛哥哥，陈涛老师带了学生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自驾游的话呢，比亚迪插混和丰田的双擎该怎么选择呢？自驾游的话，我认为还是丰田双擎更理想啊。这个您了解一下，就是你经常应该你出去玩过，人都知道，没有人会等你去充电，没有人会在路上等你说出什么问题了，等着你啊，说给你做救援什么，没有，不会有人那么耐心去帮助你的。大家都是好心情去玩的，可能有掉队了一两个人陪着你，那你都不好意思。丰田双擎更适合你。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君越白金和蒙迪欧豪华 2.0T 的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两款车如果说啊，你讲更大的空间啊，您讲这个蒙迪就君越空间会更理想一点。另外一个是安师傅，我讲更好动力的话，动力总成稳定的话，科技含量高的话，你买蒙迪欧是更适合的。你讲舒适的话呢，君越更适合。说白一点，君越这车呢相对来讲是为了居家空间舒适而打造的，蒙迪欧这车是为了年轻人科技啊，这个对于配置有要求的年轻人打造的，这个群体不太一样，铁子。另外问到河南落地价多少，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啊，我帮我报了价格，宜昌本地不干事儿了，这个对我有意见。但是我跟你说实话，现在油车你去吧，现在买油车价格真的很贴地，买新能源这话不敢说，但是买油车在7月1号之前。你开心就好，反正你别太夸张去砍价就行啊，你不要太夸张去砍价就可以了。哎，你买吧，现在4S店对你油车4S店真的是把你放在嘴巴里怕寒化喽，放在手里怕捂坏喽。哎呀，那真的是心疼你啊。现在买油车的感觉真的是到位了啊，去4S店买油车的时候那感觉太到位了，买电车感觉冷冰冰的。感谢清远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南通的网友，你们好。来自于白银的网友，你好，有问题同样可以扔在公屏区，咱们回答车问题不只针对宜昌本地听众，针对全国网友，甚至全世界网友都在回答问题啊，因为全世界网友的话，有一部分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啊，然后呢在留学呀，在工作，偶尔刷到我了，进来问问车话题。有的，在我这儿有来自于蒙古国的，
来自于德国的

来自于这个泰国的，有上次还有一次来自哪儿呢？还有一位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很大力的啊，最后再看我直播啊，问到我说安师傅你们那边冷不冷，我说谢谢你哦，一想哦他在澳大利亚哦，最近在澳大利亚那是的啊。来安师傅你好啊，来自于天津的网友你们好啊，来有任何这话题来直接扔在公屏区，主播陪各位聊。另外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的留言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来请问一下啊，就是五口之家是选腾势的 N8L 好呢，还是买智己 LS9 好呢？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跟你讲，智己的品牌的拥有者以老板为主，你觉得老板他经常开车一家人出去玩吗？应该不会。但是腾势 N8L 的拥有者呢，一般的可能是一家五口啊，一家四口啊，经常出去玩。所以说这两款车的拥有者群体来讲呢， N8L 更适合。另外你谈到了个五口之家， N8L 的六座第三排呢真的是舒服啊。你说那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买的是这个 LS9 啊，这空间就有限了，是感觉就是差点劲儿，感觉五个人的话总有点对不起谁啊。但是 N8L 每个人都是平等对待，这种感觉不太一样。我个人观点 N8L 更适合。你说安师傅，那我就是小两口，我要这就是更舒适啊，要更大气啊，要这种更豪华啊，要这种感觉的话，那 LS9 这车真的很适合你啊。包括这个800伏快充啊，包括它的这样一个底盘悬架转弯半径，包括这车的气场各方面的 LS9 真的很优秀啊，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自于上汽的智己啊，智己 LS9 可以了解一下。二手你好，想问一下二手的准新车25款的博越 L 锦绣版多少钱合适呢？25款的，也就是这车才一年不到，对吧？一年不到，这车呢，我建议你啊，你引号提刀去砍价，引号啊，引号，这是行话，就是砍价砍猛一点。现在这车基本上你可以按照这个8折价去砍，啊，就是说它裸车，现在在卖的这款车的标价裸车价乘0.8，你去跟经销商去砍价，哎，你就这么砍。要裸车啊，不要落地价砍八啊，要裸车价砍0.8，哎，就这个价格去买就对了。感谢刘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对，甭客气啊，甭客气。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到汪鹏，感谢在咱们直播间互动交流，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也感谢各位网友在宜昌安师傅说车平台看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来问到安师傅，13万以内买燃油车推荐买个啥？谢谢啊。您这个分成了买纯国产的，您还是买这个合资的。你像纯国产的话呢，你真的可以看看类似于星瑞啊，看看这个艾瑞泽8，哎，这车很好的。另外这个价格里边呢，你说看看，那我看看影豹，哎，也可以了解一下影豹啊，这车也非常不错。看你性格嘛，而是我想买个省心一点的油车，纯油的，省心一点的，落地13万以内的，你关注尤其关注一下雷凌或卡罗拉2.0升的这个版本啊，这个版本雷凌卡罗拉。省心啊！感谢海洋来直播间，来自于长春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说车的方方面面，说车的点点滴滴。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和方程豹的豹五该怎么选择？两款车，我跟你讲，设计理念的不一样。整个方程豹豹系列，它的豹系列的话，豹五、豹八，硬派的；方程豹太系列的话呢，是城市型 SUV。说白点。城市型 SUV 和硬派越野，您该怎么选择？要问问您，您是怎么用车的？按说我经常跑工地，但是我希望能省点油，哎，方程豹五闭眼冲。按说城市用车，哎呀，偶尔就打个滑什么应对一下，跑高速什么的，太七可能更适合你啊。感谢来自于长治的网友，还有陆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嘉兴的网友。各位外地网友依然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啊，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也让咱们宜昌本地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你们所问的问题啊。好，谢谢安师傅，不客气，但凡能喊我喊出安。

0: 另外喜马拉雅也可以的啊，喜马拉雅也是可以听咱们节目的啊。对，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6万多块钱代步车，快充真的比续航更重要吗？谢谢安师傅。6万多块钱快代步车，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问题啊。我这么给你解释一下，6万多块钱的纯电动车，它的续航也就300到400之间吧，300-400公里的纯电动车，快充如果有快充的话，快充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可能跑个几天，有时候跑1-2天就需要充电，对吧？那你就是有快充，充个5分钟、8分钟啊，可能就充差不多了。那你说这多好啊，对吧？短公里数快充很重要，长公里数快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直播，再找宜昌交通广播方法，直接汉字搜索宜昌交通广播啊，6个字找到我们，或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看相关的问题啊。问到2013年的斯柯达的明锐手动挡能不能入手，跑10万公里多少钱合适？这车没有，你如果真的想买的话，你问他5000卖不卖？几千块钱，我不知道车况怎么样啊，就是几千块钱，这车就是几千块钱。安师傅这车他要1万多，你算了，你别买了。

1万多，你问他5000卖不卖？如果是5000的话，你就买，买之后你开个1年2年，你到时候称重，一吨呢大概是2500-2600吧，一吨啊，一吨2500-2600，你这车呢能撑个1.4吨啊，就是基本上你的车还能卖个3000元左右吧，啊、大概3000块左右。你说你5000买的，你开2年，你还能开卖个3000多块钱，要9000不买，还9000好意思要啊？9000，还是个手动挡9000块。你要是一个斯柯达明锐自动挡的嘛，9000块，我们聊一聊，哎，8000块，哎，成交可以的。手动挡要9000，疯了。你就一句话，5000卖不卖？不卖算了。感谢哈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来自于连云港的网友，我不知道你是一生平安是哪里的网友啊？如果是北方的话，北方要这价格干得出来。在北方的话，黑吉辽，北方的这个油车价格一直很坚挺啊！您客气，您客气，您可以告诉我您是哪里的吗？如果是，很可能您就是北方人。因为北方的二手车价格，油车一直比较坚挺，因为在北方很多人还是喜欢买油车，它跟南方不一样啊。有些这个南方偏南一点的，现在基本上油车没人要了，没人要了，这个都是买电车去了，二手车基本上很上头了啊。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奇 M8 河南的是吧？河南也还好，但河南这一价很明显是高了。河南冬天也有点凉快啊，不是有点冷了冷冷。如果是河南偏河北那边的话，估计油车还是好卖。河南偏湖北这边的话，估计可能更多人还是选择是新能源。传奇 M8 订车一个星期了，多久能排产呢？销售卖车都说是20天能换。销售都说了，那这个我能说什么呢？看来你对新买的传奇 M8 是充满了期待。我不知道你是买 M8 什么版本的啊？如果买 M8 的话，你买的混动版的可能时间会略长一点点，会略长一点点啊。买纯油版的基本上不用排太久啊，就能拿到了，差不多吧，20天左右啊。他指的20天，您放心，不是工作日啊，它是自然日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继续求你们想问的问题来互动。这位网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雅阁11代。啊，加92的油还是加95的油？谢谢主播，不客气。92的油，95的油，雅阁的话，你打开油箱盖，它怎么标的呀？它是不是标的92级以上啊？如果标的是92级以上，你就加92的油就可以。哎，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雅阁11代雅阁应该标的是92级以上，对吧？各位帮看一看，好吧？感谢58987，你好，回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58987，对，没错。另外，宜昌本地网友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都在聊。有任何问题直接留言。感谢玛丽有只小羔羊来直播间，也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在线的网友观看直播，谢谢你们啊！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君越的油耗有多少？还有故障率高不高？谢谢安师傅。君越的油耗的话，现在基本上城市代步标记应该在11个左右啊。另外，关于故障这部分的话，更多人说别克的故障率来自于变速箱，包括之前的双离合和现在正在用的9AT。如果说您这车呢没有定时更换变速箱油，您这车呢长时间高速驾驶，然后没有太留心去关注您车整体状态的话，尤其是不换变速箱油，按正常来讲应该是8-9万公里吧，我没有换啊，继续开，这个变速箱可能会有问题。整体变速箱耐造情况可能不如福特8AT 啊，这个跟您吐个槽，更不如爱信的8AT， 这跟您说一下啊。感谢工作狂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任何车问题直接留言工作，在评论区留言。安师傅你好，我之前那个昂科威6AT 的直接修爆了，变速箱吧，是把变速箱修爆了。那个别克品牌最上头的位置地方就是变速箱，老款的变速箱6AT 的，包括别克当时 1.5T 那个双离合的啊，这个变速箱是别克比较上头的点。别克的发动机这个

还可以，哎，问题不大啊。对，但是也确实碰到过 1.5T 曾经的别克的昂科威，尾标为 20T 那个，实际为 1.5T 的别克，啊，在这个质保期换了变速箱啊，换了发动机的有过，我听说过这个，但后来没听说了啊。整体稳定，变速箱、发动机没问题，变速箱还是要留心一下。哎，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锐界纯燃油如何？如果讲动力总成稳定，可以的。但是锐界那个门把手啊，我就是看不惯了这事儿。新款锐界要来了，还是那个门把手。所谓隐藏式门把手，咱们没有说过啊，隐藏式门把手一定是电控和不电控的。但是你隐藏式门把手，你严那么严丝合缝的不行，你就不能变成一个半隐藏式的吗？你给留扣手可不可以啊？对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四驱到底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就以上有没问题？买？你担心什么？担心电池？您担心什么？二代刀片电池，一代都没事呢，二代更甭担心了。以上用用啊，对吧？而且以后呢，在中石化，您可以选择用闪充来给你的比亚迪的大唐来快充啊。你说以后买比亚迪的闪充的网友，不用安充电桩，也不用去排队等什么充电桩，不用，直接在中石化的网点，以后啊，再过个一两年吧，全国普及之后，您也加油，您也开过去，你是充电，哎，三四分钟、四五分钟走你，哎，多好的事儿，是不是？充个四分钟，跑个四五百公里，多好啊！这个。来，奥迪 Q 五老款现在啥行情？您指的老款是哪一年的？奥迪 Q 五这车基本上，你说按说我是那个采孚八 AT 那个版本的后轮驱动的四驱跨车版本的奥迪 Q 五啥行情？这车啊，基本上就三四万块钱吧。来看你的车况怎么样？不好的话，两万块钱。嗯。玛丽有只小羔羊，感谢点赞，谢谢你。25年的啊啊啊！你说这么个老款的哦，不好意思啊，我认为你说老款的含义指的是之前的采孚的八 AT 和后轮驱动为主四驱内跨车那个版本的奥迪 Q 五啊，那应该说老款的 Q5L， 而不要说老款的 Q 五。那么你对内饰没有要求，您对科技感没有要求。啊，你只对发动机、变速箱啊这一部分是奥迪品牌，你从这个角度讲的话，现在的奥迪 Q5L， 哎呦我的天哪，地板价了，再不买可能就没有了喽。嗯，地板价啊，对，哎，地板价要买，现在可以下手了，价格已经不是你去纠结的了，唯一纠结的是你对内饰这部分怎么理解。OK， 好了，老款和新款最大对比。老款人机对话，你喊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叫安达，你喊安达没动静，喊半天没动静，什么连环指令，他你拉倒吧，还连环指令执行不了。新款的奥迪 Q5L 那不一样了，你直接发送连环指令，或者你说你自己要干什么，或者你说哎我好热，或者你说那个我头疼，他通风啊、换气啊、天窗啊、车窗啊，帮你说好热，他空调给你降到一个适宜温度啊，你说我这会儿呢这个人有点疲劳，他会直接导航你去哪这个服务区啊什么之类，哎，这个智能化这部分新款的奥迪 Q5L 是非常不错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以上本地的树叶，你好，回来直播间，感谢淡然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宜昌交通广播在直播同时，安师傅说车也正在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来直接留言。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冬天没有，如果没有热泵空调，对电有多大影响？谢谢安师傅。这看你是哪里人了，如果是宜昌本地的。没有热泵空调，不需要开热风，冬天不用制热，对吧？哎，宜昌嘛，你是吧？你怕续航是吧？你戴一个这个防滑点的手套啊，然后座椅加热拿起来，哎，座椅热乎就行了，别的无所谓。但偏南方一点，包括河南的啊，偏北方一点，河南、河北的，再往黑吉辽跑一跑，那如果没有热泵空调，那电量狂狂掉啊！没有热泵空调。那肯定是个问题，所以说你买这车已经买了，因为没有热泵空调的电车

0: 基本上也就是定位在六七万块钱，五六万块钱吧，五六万块钱，这个车都已经买这么便宜电车了，你尽量还是带个热泵空调吧，还是尽量买一个热泵空调更适合。按说我看的是十几二十万的，不可能十几二十万电车没有热泵空调，我不信，那我真不信啊。那这样吧，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二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保持联系互动，关注小写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出门带水杯，怕占空间，怕漏水弄湿包包，一次性杯子不卫生还不环保。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为您精心挑选了一款折叠硅胶水杯，完美解决以上痛点。折叠后啊，小巧便捷，揣口袋、放背包都无压力，展开足足600毫升大容量，食品级硅胶，隔热装废水不易烫手，易拆解清洗，重量轻盈，出差、通勤、露营都适配，多色可选，颜值在线，通过安全检测，使用更放心。只要99元，告别出行喝水烦恼。微信小程序进入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搜索水杯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问题在直播段关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进到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问CT5 赛道和 A5 买哪个？ A5 这车啊，它再怎么地它还是前轮驱动的啊，前驱为主啊。 CT5 它是后轮驱动的， CT5 可没有四驱哦， A5 有哦。这个你想好没有？就是你买这车你要什么，你干什么，你有想法没有？后轮驱动最大的亮点，它是为运动而生的啊。那前轮驱动的，如果你是买两驱的，它就是样子有点好看，但是还是因为生活而来的啊。所以说看你这个，但是讲安全的话，那还是四轮驱动是最好的。感谢醒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你纯玩是吧？纯玩买四驱买两驱的，买 CT5 赛道。玩的话肯定是 CT5 赛道更好玩，这个问都不要问的啊！哎，而且你玩飘的话都不需要拉手刹。就可以飘下来了啊！但是漂移这事儿呢，要在指定的安全场所，不要在马路上啊，这使不得啊。嗯，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网友水石来直播间，你好，有任何问题想问的话，直接扔在评论区。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入手二手的18款的X1，跑了2000公里烧机油，怎么办？你的意思是你买了一个老款的宝马X1，在您手里边跑了2000公里，发现烧机油该怎么办呢？烧机油严不严重？另外你这车买多久了？当时跟二手车商买车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对于整车或发动机变速箱有相关质保服务？合同条款里有没有写？如果没有写的话，你自己去解决这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让他去烧吧，啊，尽情烧吧，后备箱备点机油。那什么叫做严重烧机油呢？如果1000公里超过0.3升了，5000公里需要1.5升机油，啊，因为5000公里一保养嘛，发现每次5000公里都需要一壶半，啊，就超过一壶半，两壶、三壶了，那你这是严重烧机油了。如果说5000公里啊保养，哎，发现只用了一壶，哎，一壶机油还没用完，1升机油没用完，这个无所谓啊，你就继续使用它，享受它带你的无限乐趣就好了啊。1000公里0.3升，记好，不要超过这数据。一旦超过了，你基本上最终结果都是抬发动机，都是要弹缸的啊。哎，结果就这么个结果啊。感谢一寸山河一寸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朱砂痣，你好，欢迎来。还有淄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贺州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宜昌本地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女生开2026款的 T01 会不会太大？停车和掉头实际怎么样 ？T01，哎呦，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满脑袋都是想的是领跑，我说领跑什么时候上了一款车叫 T01啊？领跑有 T03，不对，212的。本来我没有想到这个212品牌。那你谈到了一个大不大，那很明显应该是212T01。哎，现在在卖的就是212的 T01 这车。说实在的啊，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讲 ，T01 这车，看女孩子也会讲车感的。有些小姐姐呢，车感不是很好，这车真的不好驾驭，可能会存在你所讲这种情况，关于停车啊、掉头啊，可能不是很操作。但是很多女孩子呢，我的天哪，那哪是女孩子啊？爷们儿，开玩笑，有点夸张啊，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但是这种情况 T01 就很适合，对吧？所以说看女孩子的性格吧，比较小巧型的， 遇事儿呢就会说，哎呀，打电话给老公求救啊，给同事帮忙啊，这种求救啊什么的啊，然后又胆儿比较小啊，遇事很紧张啊，又是新手啊，这女孩子真的这车不适合啊。如果说老司机啊，经常学开车的时候就是单手操盘，这种老师傅女孩子这算什么？啥意思这？女孩子也会有性格的，也会有不一样的性格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别克的 9AT 容易出什么故障？谢谢。别克 9AT 变速箱容易爆故障吗？啊，但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变速箱你啊激情驾驶啊长途跋涉，车辆人家法律法规都要求你每四小时强制休息20分钟，不要疲劳驾驶。你不信得邪？哎，那我这样，我人休息了，车我不休啊，到服务区我换个人继续开啊，我一开一天到晚开个1000多公里出去，从头到晚啊，我只服务区换个人，换个驾驶人继续开啊。你经常这么跑，这变速箱耐不活哟。嗯，对，就这意思啊。对，这个抗造性可能不如采埃孚的啊，不如这个我们讲福特的，不如爱信的这个变速箱啊。另外一个呢，你要。

拥有别克 9AT 一定要按规矩换变速箱油，一定要按规矩换别克原厂指定的变速箱油，这个很重要啊。感谢 ABOUT，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春风万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来自于扬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汉路者是吧？东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黄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看到你问题，也会让我们宜昌本地的更多听众朋友们能分享到您的问题，因为您的问题一出来，对宜昌本地的很多听众来讲呢，是一种指导。那买车啊，或者是故障啊，来避坑啊，都是相关有指导性的。谢谢各位啊！哎呦，不能跟各位聊了啊，到咱们节目尾声了。节目尾声呢，一般会和各位分享好产品。首先推一下 KK 树的儿童洞洞鞋啊，不只是儿童可以用，大人也可以，因为它是从20码到44码的号全的洞洞鞋，品牌叫 KK 树。重点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39块钱起，看你买多大码数的啊，带孩子去玩水啊，自己穿呐、啊，是吧？给老婆买啊，自己买，孩子买都可以的啊，39块钱起 ，KK 树洞洞鞋不错，这价格也就在咱们主播甄选商城吧。怎么找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进入商城，在商城的搜索的扩大镜里边，搜索品牌 KK 树或洞洞鞋等几个字，来找到这款起售39块钱的 KK 树洞洞鞋，主播甄选为您推荐。下位，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 ，Beyond 的呜啊，来结束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怎么说？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兴大道北向西，从康乐街到明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他们不会嘘寒问暖，更别提那句我爱你。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那一刻才能不得不放下我们。

0: 我说其实外面比家里艰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送父亲的贴心夏日好礼物来了，瑞士军工品牌，匠心工艺，品质可靠，冰丝面料吸湿快干，不易闷汗，再也不用担心背后湿一片的尴尬情况。无痕设计，贴合身形，经典版型，百搭多场景，有黑白藏青海绿卡其浅灰深灰等九种颜色可选，日常价159元，1059父亲节大促只要7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还等什么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瑞士，赶紧为父亲下一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夷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
9: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2: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1: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3: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的自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爸爸最后的时光对李健说了一句话，原谅爸爸。这句话成了至今让李健最难过的话。他知道父亲是觉得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了冬夏恒久，一世温良。李健的父亲叫李九良，在冬天出生，夏天去世。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

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3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她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探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

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晚风。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

0: 日你的晚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0年冬， 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 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史密斯及其指挥官们听完阿尔蒙德这一番雄心勃勃而又是轻描淡写的作战部署，一个个疑虑重重，缄默不语。依照阿尔蒙德的说法，好像他们不是去打仗，而只是去参加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区旅行而已。史密斯走到作战地图前， 又十分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阿尔蒙德所指定的这条进攻路线。他们的右翼是美七师，而左翼是光秃秃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掩护部队。前方的长津湖地区山高岭险，神秘莫测，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山区道路上向前推进，犹如孤军深入狼群。 虽然空中的侦察活动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的迹象，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地区，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对手，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阿尔蒙德却认为，史密斯大可不必如此谨慎。他对史密斯说，依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已向韩满边界溃散。 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陆战队将不会遇到任何有规模的抵抗。史密斯心存疑虑，但是出于某种方面的考虑，他不好当面顶撞这个满嘴信口雌黄的史格朗兄弟。于是就提出，如若照此计划行动，则必须保证他侧翼的安全，并要确保自咸兴兴南 一直通往长津湖地区的补给道路的畅通，阿尔蒙德用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回答了他的疑问，算是默许了史密斯的建议。可是对于这位陆战队指挥官接下来的意见，阿尔蒙德却大光起火。在紧靠长津湖南端下碣隅里附近的盆地，地势相对平缓，有利于飞机起降， 因此，史密斯打算在那里修一座野战机场，以备不时之需。阿尔蒙德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有这个必要吗，将军？阿尔蒙德的话里带有明显的不满，非常有必要。史密斯不为所动。一旦开战，而补给道路又被切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中通道 运进弹药和食品，运走伤员和阵亡者的遗体，可以使我们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伤亡？哪里来的伤亡？阿尔蒙德做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模样，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史密斯及其陆战队的指挥官们都不再搭理他，帐篷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如若照您的计划行事，将军， 后来还是史密斯打破了沉默，他缓慢的，但是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很难完成您的部署。奥尔蒙德看了看帐篷里的每一个人，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将军，如果你非如此不可的话。帐篷里的争论破坏了奥尔蒙德到来时的好心情。爱德华及其他的记者们注意到，他在离开陆战队的时候脸色冷峻，一改之前的谈笑风生。奥尔蒙德在踏上吉普车的那一刻对史密斯强调，不管你打算做什么，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的进攻计划是不容改变的。那是当然，将军。史密斯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爱德华在当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阿尔蒙德将军与史密斯将军两位指挥官显然发生了争执，他们为未来的行动意见不一。史密斯将军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就地绝壕固守，以度过朝鲜半岛这个寒冷的冬季，而阿尔蒙德将军却要陆战队加速向鸭绿江推进。在阿尔蒙德将军看来，朝鲜半岛的统一好像就是明天早上的事情。在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虽然目前他们是在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内，但归根结底，他们是属于海军的建制，他们的人事和装备等等统由海军而不是阿尔蒙德或者麦克阿瑟来管辖。尽管如此，既已配属给第十军，他们还是要听从于战区司令官的指挥，虽然他们经常牢骚满腹或者敢于冒犯那个大龄史克浪及其兄弟。反之，阿尔蒙德对于陆战队也是如此，他既要果敢地指挥他们，又要留有余地，有时候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在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因为谁也不敢冒违抗军令的风险。小心谨慎的奥利弗·史密斯教授决计要行事了，方向是麦克阿瑟及其追随者阿尔蒙德划定的方向，方式却是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他想他会到达鸭绿江的，不过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到达。在狼林山脉的另一端，吴铁锤的前卫营及其身后的十余万人马仍然艰难地跋涉着。大雪过后，天气似乎更加的寒冷，尤其到了夜间，山风呼啸，滴水成冰，露宿在外的部队备受着极度严寒的煎熬。吴铁锤想起来小时候他的母亲吴理事常说的一句话，雪前雪后冷，他觉得母亲的这个话现在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昼伏夜行，吴铁锤有时候会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这使他感到奇怪。行军打仗十几年，风里雨里烟里火里，不管是屋里睡还是地里睡，不管肚子饱还是肚子饿，他都很少回想起过去。欧阳云逸对他说，这是因为老了的缘故，人老了才会回想过去。吴铁锤说，瞎扯淡不是，我还不到三十，还没娶亲成家，家中老娘还等着我给他生孙子呢，怎么会老？欧阳云逸说，是你的心老了。吴铁锤一想也对，打完了朝鲜的美国佬，也许就再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可以回到他苏北的吴家集去娶亲生子以养老母了。至于在外面娶还是在家里娶，却显得无关紧要， 那要看情况再说。欧阳云逸说，打完了美国佬，还要回头收拾蒋介石，还要解放台湾。吴铁锤说，那就等到打下台湾再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部队隐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风停雪住，天气晴朗而寒冷，远远近近的山岭和沟坡都在散射着耀眼的荧光。营部昨夜宿营在山脚下的一个朝鲜村庄，当时已是暮霭渐浓的黄昏时刻，一路上昼伏夜行，冻饿交加，连续多日的长途行军使得吴铁锤的前卫营疲劳至极。拿出绘制的朝鲜地图，他们前方的目标长津湖已在视线之内。欧阳云逸与吴铁锤看看时间尚能允许，遂决定部队休整一天。就这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便是上去接了火，恐怕也攻不下几个山头。脚下的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个村庄，而实际上只有几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他们本来是猎户们的临时居所，现在却因为战乱早已人去屋空。眼下只有一家侥幸的朝鲜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这里。这一家三口，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带着5、6岁大小的小姑娘。男主人会说几句夹杂着日语的中国话，以至于吴铁锤大致能弄懂这一家三口的来龙去脉。男主人连说加比划的告诉吴铁锤，他们在战争的进展反复中，他一家先是从南边跑到北边，后来又从北边跑到南边，开始是一大群人跑，跑着跑着都跑散了，他们就一家三口人自己跑，跑到这个四面环山而又安静的猎户房，看看实在跑不动了，索性住了下来。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北朝鲜的人民军，遇到过南朝鲜军，也遇到过美国人的联合国军，听说过中国人进来了，可是一直没碰到。没想到在这里目睹了中国大军的风采。欧阳云逸告诉他是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来打美国鬼子的。暮色已浓，侥幸的朝鲜老乡看不清部队的全貌，甚至也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装备。但是这些人数众多而又饥寒交迫的战士，在他的目光中依然的整肃，斗志昂扬。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个近千人的前卫营的身后，还跟进着10万人的大军。用帆布把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包好之后，吴铁锤认为他既抗风寒又防漏光，大家席地而坐。侥幸的朝鲜老乡点亮了随身携带的嘎斯灯。乔老乡非常好客，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部队，非要表示点什么意思不可。然而他除了一堆破衣烂衫，什么也拿不出来。可是这个朝鲜人性格执拗，怎么都劝不住，非要翻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不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从一个角落里翻出只半大不小的罐子，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土，很郑重地放在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面前。乔老乡脑子不笨，看出了戴狗皮帽子的吴铁锤与戴眼镜的欧阳云逸非同一般，虽然他们都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服装。李大个动作麻利，不待吴铁锤欧阳云逸发话，早就一伸手揭掉了罐子盖，里面是半罐子的咸菜。吴铁锤看这个咸菜，白生生的菜叶子上涂抹着红红的辣椒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吃法。菜就是白菜，这个他认得，但是这个做法他是第一次看见。乔老乡比划着吃的动作，请大家接纳他的表示。李大个要动手，欧阳云逸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欧阳云逸摘掉眼镜，拿手绢慢慢擦拭着，并不说话。大家一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不表态，也就没有去动。这个朝鲜人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自己捏了咸菜放到嘴里，很夸张地咀嚼着，随后又捏了点塞到那个小姑娘的嘴里。小女孩正依偎在中年朝鲜女人的怀抱里，她肯定饿坏了，一边吃着这一小块，一边挣脱开这个女人的怀抱，用红肿的小手往罐子里抓。朝鲜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在忽明忽暗的嘎斯灯光下，吴铁锤看到这个小女孩被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大棉袄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圆圆的脸蛋儿因为寒风而变得皴裂，两只黑亮的眼睛却显得特别有神，忽闪忽闪地对着她看。乔老乡对欧阳云逸说，咪西咪西，没有关系。他又指着小女孩说，乔静子，咪西咪西，没有关系的。他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小女孩叫乔静子，而这个咪西咪西显然是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嘛，这在他们是听得懂的，打了多年的日本鬼子，他们对这个并不陌生。欧阳云逸有点难为情，感到朝鲜老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戴上眼镜，对这个朝鲜人说，你误会了老乡，志愿军有纪律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吴铁锤接过来说，你对他说这个他也不懂，我看他是真情实意的，就咪西咪西，影响了军民关系反而不好。欧阳云逸看了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咪

0: 西米西，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了还军民关系？你当这是在国内呢？可是当着营部几个人的面，他也不好对吴铁锤说什么。吴铁锤对乔老乡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白要。我们教导员说了，志愿军有纪律的，你得明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后来发现，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七八岁以上的朝鲜人基本上都会说点日本话。殖民统治几十年，日本人差不多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可是眼下的这个乔老乡并不明白吴铁锤话里的全部意思，他憔悴的双眼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吴铁锤心想，再说也是白说，就扭头冲吴一六喊道，吴一六你过来。吴一六心领神会，掏出了几张朝鲜钱放在乔老乡面前。部队出国时都发了朝币，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们这一路走来夜行小宿，发的朝鲜钱基本上没动，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乔老乡却说什么也不要，他摆动着右手，一副坚决拒绝的模样。吴铁锤认为这个朝鲜人可能嫌钱少，就叫吴一六又掏了几张出来。他们都没有用过朝鲜钱，不知道他斤两多重。没想到乔老乡手摆得更急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米国米国一类的字样。欧阳云逸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朝鲜人不是嫌钱少，而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朝币已经根本不是钱了，现在也只有美国人的钱似乎才叫钱。话又说回来，就算有了美国钱，兵荒马乱的，你去哪儿买东西呢？欧阳云逸问吴一六，营部还有什么吃的吗？吴一六皱着眉摇了摇头，表示他一无所有。吴铁锤说，不是还有点黄豆吗？去拿些煮熟的豆子。吴一六去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端了半盆煮黄豆过来。没想到乔老乡还是摆手，涨得脸红脖子粗。任何人都能够明白，这也并非他的本意。吴铁锤心里说，管你明白不明白的，这半盆煮豆子往他怀里一推，这个你的，又把咸菜罐子往自己怀里一扒拉，这个我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港收费站，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天气越来越热，不想脸上太黏腻，试试雅诗兰黛樱花正装三件套。樱花原生液补水通透，上脸清爽不黏腻，清爽型智颜面霜，轻薄控油，搭配油皮混油皮，清爽不闷，高温天气使用舒适。经典小棕瓶精华滋润保湿，改善肌肤干燥，提升肤质细腻度。618起见还

0: 加赠了五毫升小棕瓶眼霜，搭配精美礼盒礼袋，香港直邮，安心可靠。无论是夏季自用护肤，还是日常送礼，都很合适，轻松打造夏日清透好肤质。618期间，价格只要618元，还可使用618优惠券，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雅诗兰黛三件套，赶紧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S107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林俊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你是怎么理解专一这个话题呢？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而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一心一意的。时间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所以啊，不管怎么样，走到了最后，那就是对的人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果园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白日蜜语送上的 Ruby Who。 其实这个乐队的名称呢，他们也是很浪漫的，来自于主唱陈嘉译非常喜欢的电影《白日梦想家》。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 Years and Years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用眼量大，选对台灯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大满贯青年阅读桌面路灯 2.0 Pro。上下双发光设计，光线柔和不刺眼，搭载美国普瑞原装灯珠，高显色全光谱，无感知频闪，光线稳定，40瓦大功率，照明范围广，光线均匀覆盖桌面，支持语音操控，三种智能模式一键切换，学习、网课、休息都适配，50000小时长寿命，旗舰配置只要299元，还可叠加618优惠券。一盏好台灯对孩子学习来说十分重要，还等什么？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路灯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燕路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上港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唱。

一首听完之后心情会马上变好的歌曲，来自于万晓利送上的哦，及时行乐。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一些可能你并没有看到的角落里面，也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他们正在歌唱，听到林采欣《黑白》。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Some days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我。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0: 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谱。

想你已经看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当中的海报，张强的那一张实在是太帅了，腰也非常非常的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作为 disco 音乐的先锋代表，张强带来了艺术的一种新风格，而且是流行乐的一种新风格。接下来打了一节 Legendary Born to Die。

接下来唱歌的是可爱的告五人乐队，他们三个人的乐队是怎么取出来的呢？很调皮，他们想着不想跟别人有冲撞，所以直接站在街边上啊，随意的手指，因为街边有很多的告示牌嘛，那点到哪儿手上一定会有一个字，于是三个字呢凑起来就变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告五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港收费站，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

0: 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几位好朋友的合作，来自陈丽好妹妹乐队以及焦麦琪，这首歌叫做新年快乐。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来自于经典的电影 La La Land City of Star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一公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8: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7: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嗯，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7: 且热爱嘛，
8: 对。
7: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8: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7: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8: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7: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8: 对，
7: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8: 对，
7: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8: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而且踢的
7: 重赛参与，
8: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7: 啊，
8: 就
7: 正拼，
8: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啊，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套，
7: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8: 是的，
7: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8: 对，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7: 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8: 很像，很像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 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
7: 自
8: 对自发的组织下、嗯、好玩喜欢足球。
7: 嗯
8: 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他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他放在一个场里去弄。
7: 嗯
8: 啊，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
7: 嗯
8: 啊，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
7: 哦
8: 啊，还有中场表演。
7: 热场啊、
8: 哎、
7: 中场。
8: 对、嗯、然后呢就踢比赛。
7: 嗯，
8: 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7: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8: 因为能明

0: 明显的看着，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
1: 嗯，
0: 二是他要看明星
1: 啊、哦，
0: 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
1: 嗯，
0: 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
1: 嗯，
0: 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
1: 啊，
0: 所以说500-600块钱吧，啊，差不多，但是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哎，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就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
0: 不混踢，女生呢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嗯，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嗯，就坐到我们
1: 的身边。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
1: 什么
0: 包厢
1: 或者 VIP 区域
0: 什么
1: 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啊。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啊，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
1: 嗯，
0: 发他们的社交媒体。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惊讶啊，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呢，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哪，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
1: 嗯，
0: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在11点的时候，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
1: 嗯，
0: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对啊，
0: 巨晒，我都
1: 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
1: 嗯，
0: 然后粉丝就。成片的就坐好了，
1: 嗯，
0: 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
1: 嗯，
0: 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
1: 嗯，
0: 就感人，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的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
1: 嗯，
0: 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
1: 嗯
0: 啊，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有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啊，在排队进场，
1: 嗯，
0: 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啊，
1: 嗯，
0: 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啊，追车
1: 啊，
0: 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
0: 啊，
1: 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嗯，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
1: 嗯，
0: 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啊？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
1: 嗯，
0: 手里面全是东西，
1: 嗯，
0: 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
1: 啊，
0: 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对，就是来获客的，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的挺好
1: 啊，嗯。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
0: 嗯，
1: 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

0: 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12: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11: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12: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11: 对
12: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11: 是的，
12: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11: 对，
12: 去看一看。
11: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厂赛啊，是不是主赛，
12: 会有关系，
11: 对，都有关系，
12: 那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11: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12: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
11: 文
12: 化呀、
11: 娱乐
12: 文化呀，
11: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12: 对，
11: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12: 对，
11: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12: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11: 对，
12: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11: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12: 周边也做得很好，
11: 对，
12: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

0: 泰。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0: 就会觉得好像它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1: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0: 对
1: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0: 专业，
1: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0: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尤其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呢
0: 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1: 要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你
9: 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等你。
12: 天气越来越热，还在为内衣不合身、穿着不舒适而烦恼吗？主播甄选为你挑选了一款润威内衣，它深耕亚洲女性胸型多年，专注舒适贴合穿搭，多尺码适配各种身材，托耳薄杯，轻盈贴肤，承托稳固，不易。

0: 九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我国养老机器人市场的话题。日前啊，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

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的养老服务机器人的产业已经是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

6月16号，黄桃冰淇淋、橘子冰淇淋在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正式下线。至此，这家投产仅两个月的企业一口气上齐了鱼腥草、柑橘、黄桃、红薯、绿茶等宜昌地方口味系列产品，日总产能突破50吨。走进位于当阳市霸林工业园的生产车间，6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奶香裹着果香是扑面而来，原料经过杀菌、均质、老化，注入模具，穿过零下38摄氏度的速冻隧道，一只只雪糕鱼贯而出，迅速完成包装。公司负责人介绍，速冻隧道能够快速降低冰淇淋的中心温度，吃起来没有冰渣，入口即化。全进口凝冻机可以说是精准的控制膨化率，确保每一口都绵密顺滑。而车间配备了 CIP 自动清洗设备，无需拆卸就可以深度清洁，而且定价基本都是1元左右的亲民价，打造高质价比产品，让大家吃到平价的好雪糕。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项目是雪人国度在华中布局的最大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可年产高端冰淇淋10000吨，直接带动就业200多人。今年雪人国度将会立足当阳，产品辐射周边8个省市。6月1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0版推出《经济聚焦》，关注循环经济系列报道，首篇刊发文章探访湖北宜昌循环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一块废旧电池的再生，介绍宜昌变废为宝、向绿而行的生动实践。6月15号到19号，三峡九歌来电宜昌2026宜昌文旅营销活动举行，来自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海外博主以及省内自媒体博主、媒体记者等20多人组成调研团齐聚宜昌，体验葛洲坝水涨船高及端午龙舟非遗市集等活动，开展沉浸式采风和内容共创。2026年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之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实现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半日互通。近日，宜昌铁路湖北段3标段松滋碾盘河特大桥54号墩正式启动了浇筑。作为全线首个启动的桥梁墩身，这次施工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从地下基础转入地上主体施工的新阶段。那宜昌高铁通车之后，宜昌至常德的通行时间将会缩至约1.5小时。6月16号，宜昌市外国语高中改扩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施工现场一片的繁忙，运动场、食堂等区域已初具雏形。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33万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室内外装修，计划8月投入使用，为秋季开学做好准备。寻根驱乡龙舟逐浪2026年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将于2026年6月19号到20号在秭归县的龙舟训练基地举行，市民不仅能够观看比赛，还可以逛市集领奖品。6月17号，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荷花展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各色荷花竞相绽放，布展精致典雅，吸引众多市民前去赏花拍照。展期呢将会持续到7月下旬，活动期间每晚还会联动非遗的鱼灯巡游。

近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通知，纵深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培育壮大文旅消费的新形态和新模式。6月17号，2026国际智慧出行生态大会及 CMS 武汉车展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北京时间2026年6月17号的10点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6月10号，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那今年的主题为什么会定这样的一个内容？新型的诈骗案例又会给我们哪些提醒？进一步的巩固打击治理的成果，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努力？央视的新闻一加一呢，是邀请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江英来给大家带来一些分析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些年，不管是反诈的宣传，还是整治和打击的力度，都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是犯罪分子也在不断的迭代。那面对这些他们的迭代的办法，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在短片里面看到，就是设想一下，你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提醒，没有收到验证码，但是一个晚上过去，你手机里面的钱全没了。那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以后又怎么才能不发生呢？我们还是从关注这个案件开始说起。
3: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4: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4: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3: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4: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3: 9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啊。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4: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3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4: 锁定了这3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3人展开抓捕。
6: 服务员。
5: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地推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7: 还有人在哪吗？
8: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7: 干什么去了？
8: 那地推呀。
7: 人在哪里？
4: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2: 利用木马程序到手机里面进行后台盗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没法掌握，更说不到怎么去防备。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于我们怎么防范提供了哪些启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先生，刚才这个案子啊，其实你说偶然吗？可能也并不偶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可能对于手机操作啊并不是很熟悉，因此有人愿意帮忙的时候，他很愿意就交出去了，帮帮我。但问题是，交出手机的那一刻，他有可能把什么风险就带进来了？
9: 意味着你把手机交给别人，那你的手机就整个处于别人的一个掌控之中，你可能给他的只有两三分钟，那他在这两三分钟里面，他就可能去植入这种木马的病毒，然后他可以长期的对你的这种手机的操作，包括你输入的这种账号啊、密码啊，他都进行监测，甚至他可以去操作你的手机。那比如说他利用你一个晚上你睡着觉的时候，那么他就把你的手机调暗，或者说把你的声音关掉，然后他就去操作你，比如说你的银行账号的这种密码，把你的款转走，甚至他可以把你的短信或者说相关的信息都给你删除，等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就完成了这个诈骗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就想啊，就如果我不交手机，我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就一直攥在我自己的手里，那是不是就安全了？
9: 其实你交出去手机，这是一种线下的风险，其实说你不交出去手机，其实同样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教你唱歌、教你跳舞，甚至给一些老年人去领红包这样的一些视频，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说，哎，再给你发布一个领红包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你点这个红包可能就植入了木马的这种程序，也有可能他是说给你提供一个教你唱歌的软件，或者说教你做饭的一个软件，然后你去点这个软件，其实这个软件它就是木马，就是病毒，可能背后它就会长期的对你的手机监控，一旦它发现了你这一种核心的或者说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信息之后，他有可能就利用这种信息对你实施精准的诈骗。
2: 陈先生，你看交出去不安全，我留在手里也不安全，那怎么才能安全？你比如说今年的宣传主题叫不听不信不贪，那是不是做到这个就安全了？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比如说这一次要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去宣传，在这么多宣传里面，你觉得最起作用的应当是什么，让大家都做到不？
9: 我觉得可能这种宣传关键是要真正的入脑入心，你真正的要引起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民众的这一种注意。你不是说以前那种说教式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下载，你不要去倾听听信这一种所谓的宣传，不要去贪图这一种小利。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反诈宣传，你确实要改变这一种说教的模式，要通过这一种演绎和操作的这种模式。比如说你像这种手机，我要通过真实的这种操作，你要让民众看到你他怎么样一个手机就在你手上拿着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款转走。那么其次是要结合民众身边的这种案例，你要用身边的事情，比如说离他很近的是吧，你一个邻居是吧，因为一个什么操作然后呢就被转走了多少钱，要通过这种身边人身边事的这种案例，他才能够真正的引起这种消费者或者说市民的这一种重视。那么还有一个

0: 就是说你这种反诈的宣传要真的要接近，要贴近这一种诈骗的这种现场。比如说你在这种菜市场啊，在一些公园呢，它这种现实的场景当中，你去精准的去做一些反诈的宣传。比如说在一些这个视频平台上，它确实提供一些这个这个唱歌呀、跳舞啊、做饭做菜的呀，在这种视频里面要结合这种实际的这种生活情景，然后融入这种反诈的这种宣传，它才会起到一个有效的结果。
1: 如果从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遭遇了诈骗，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及时的止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涉及到反诈还有哪些这个可以提升的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做法的空间？
0: 我觉得除了就是我们平时要有这种反诈的意识之外，如果确实是遇到这种问题，那么一定第一时间一定是要报警，一定要向警方快速的尽第一时间的去报警，然后尽量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尽量该能挂失的尽量挂失。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最坏的遇到这种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平时确实也要提升这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比如说你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消费，你不要相信那种来历不明的这一种二维码呀，或者说链接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要轻信那一种所谓的免费的领红包啊，送一些赠送的这种礼品啊，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种所谓的小恩小惠的这一种赠送礼品的这一种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银行账号啊，包括这一种核心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一种密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广泛的去反诈宣传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做好这一种对身边的人，尤其是对身边的老人要多一些关心，要给他们多一些这个陪伴，尽量呢就是说不让老年人容易因为没有这一种关怀关爱而陷入这一种被骗子误导的这么一个
1: 环境。说到这儿陈先生，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容易上当受骗？是不是年轻人就相对的容易更会保护自己一些呢？
0: 我觉得年轻人他可能接触这种新的这种事物，他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说因为这种随着这种诈骗的技术哈越来越新，比如说有利用一些 AI 的技术去精准的诈骗，那么年轻人可能对这一种相关的意识可能会相关的知识可能会接触的多一点。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铜墙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燕路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

0: 间大约一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东宋路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女作家叶倾城。其实最早看到这个名字是在杂志上，叶倾城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的签约作家，他的作品在很多的报纸杂志中有很高的转载率。他说，写作之于我越来越像一桩宿命，一份天赐的枷锁，但我愿意背负这沉重直至永远。为此他笔耕不辍，期意有朝一日成为文坛常青树。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叶倾城为读者原创版开设的专栏中的文章，3分钟的爱不是永恒。
3: 好，各位，这一时段呢，为您插播一则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号15点47分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号15点47分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
4: 神魂颠倒，直接就上淘宝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练练，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大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间就不练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发奋要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他懒得与家人争辩，觉得多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天地。背完50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 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地发到他的邮箱，抱着迟早我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态，他一直没删也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乐高机器人套装一套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为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了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了什么？他问我年轻的时候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不对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有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爱学习的人永远不会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是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的时候。新生事物层出不穷，而你懒得学，觉得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次绝对毫无效果。要想终有所成，需要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想做的事那么多，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为宝贵的时间就这么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一星半点的水不能改变荒芜，反而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吗？不会给自己贴上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的标签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哑铃、瑜伽垫、上千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元的私教课程，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昂贵的乐器，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为了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最重要的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行就550米。就这样一点一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更是不可能的，但坚持很久以后终于可以跑完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 更看得起自己一点儿。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点儿。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我不光是追梦，我要实现理想。正如所有人说过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伴随着我们的一起读吧听众朋友用心的朗读，虽然他们的声音不是最专业的，但是他们对于生活和文学的热爱让我们动容。就像优秀的女作家们之所以能够写出让我们心动的作品，是因为他们俯下身去感知生活，让身边的人和事滋养自己的创作生命。而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叶倾城的这一篇《三分钟的爱不是永恒》，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心里有没有咯噔一下。我想很多人，尤其是正在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们，可能会在这个男孩身上看到自己孩子甚至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叶倾城老师在这篇文章里温柔地补上了下半句，坚持是最好的助教。其实关于三分钟热度的这个话题，在节目一开始我们的一起读吧后台就收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杨洋，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去年想学街舞，报了班去了三次就不想去了，今年又说要学编程，买了平板电脑，现在拿来天天刷短视频，我该不该逼他坚持下去？我想这位妈妈的困惑可能代表了很多家庭的心声。回到叶倾城老师的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说的，三分钟热度本身不是错，错的是永远只有三分钟。你看，孩子对世界抱有好奇心，就像春天里冒出的无数颗嫩芽，这是多么宝贵的生命力。而我们成年人有时候看到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那才叫可怕。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试试那个，作为父母，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打压，而是欣喜。欣喜他的内心那团火还没有熄灭，但是欣喜过后，我们要做的是像叶倾城老师建议的那样，帮孩子把那三分钟变成三十分钟、三个小时、三天、三个月、三年。怎么变呢？我在叶倾城老师给出的三条建议基础上，想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小小的感悟。第一，把大梦想切成小糖果。其实在他的文章里提到的跑马拉松的例子特别好，因为没有人能够一上来就跑完42公里。坚持不是靠意志力硬扛，而是靠一个个微小的成就感，像台阶一样把孩子送到他原本遥不可及的高度。第二，允许暂停，但是不允许停止。很多孩子放弃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遇到了瓶颈期，觉得我不行。那这个时候父母最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看你又半途而废了吧。这句话就是那个最难撕下来的标签。叶倾城老师说要对自己狠一点，但我更想说父母对孩子要温柔地坚持一点。当孩子说不想练了，我们可以说，好，那我们休息三天，但是这三天里我们每天只用5分钟碰一碰它，好不好？5分钟几乎没有负担，但是却保住了那根线，线不断，总有一天还能支撑锦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让孩子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这个节目，为什么要留出时间给孩子们朗读？为什么我们要成立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当一个孩子坐在话筒前，戴上耳机，第一次在专业的录音棚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被清晰的、有感情的、郑重的播放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任何奖状和玩具都无法替代的。他会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这么美，原来我说的话有人听。这种被看见、被听见的价值感，是抵御三分钟热度最强大的武器。当孩子从内心认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他就不需要父母在后面拿着鞭子赶，内心的热爱才是最持久的马达。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最后，我们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下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雾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湖北省首艘新能源25米标准船型在宜都发布。联动船企定向育才，让就业长在产业链上。市急救中心多措并举护航中考。全国文明单位在行动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举行。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如何保障商家骑手合法权益，未来还能否领到外卖红包，专家解读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把善意当生意该好好治治了。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1号至12号，第三届绿色智能内河船舶产业研讨会暨传承绿色水星宜都产业交流对接会在宜都市举行。会上，湖北首艘新能源纯电25米标准船型正式对外发布。这款船

0: 所以，无论是船型的设计，还有审图的周期，以及交付的周期，都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想制定一个标准的船型，我们的质量还有成本方面，都会比以前的一船一个定制的需求会节约很大的成本，以及交付周期也会缩短，可能将近3到4个月的时间。未来的话，我们更多会实现智能制造。
1: 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迭代加速，绿色化、智能化正成为内河船舶产业的必然方向。本次大会精准锚定行业变革风口，设置交流论坛、现场观摩、集中签约等多元板块，吸引了全国船舶领域企业、科研院所近300位行业专家、企业家，围绕绿色智能船舶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
2: 现在其实是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的方案与技术在不停的迭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与大家进行这个船舶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与探讨，包括传动技术、电气传动在船舶领域的应用。
3: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新能源，我们过去可能讲LNG 的这种新能源，现在的话发展它有甲醇呐、包括氨呐、氢出现。当然这些新技术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学习接触，因为你要把握市场的话，你肯定是需要掌握这些新技术。
1: 大会同步举行了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仪式，推动船舶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加速产业集群成型。
4: 签订两个项目是130笔，绿色智能船舶是为了实现长江船舶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个更新换代的项目。对我们企业的发展起步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5: 韩国的造船是海洋船为主，印度的造船主要是内河船为主嘛，都要绿色智能船舶的那个方向嘛，所以新能源船舶、电动船舶、氢能船舶等等的方面，我觉得有合作的机会。
6: 绿色智能船舶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本地造船企业订单激增、产能提速。依托产业发展红利，当地市人社部门靠前服务，联动船厂打造订单式培训、定向式就业就业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就业、有奔头。
1: 走进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汉花飞舰作业有序。目前企业共有16艘各类型船舶正在加紧建造，通过连年攀升的订单，企业敏锐地发现绿色也正成为客户下单的新标尺。
3: 从2022年开始，绿色船舶的话应该是逐年在增加，到2025年的时候占比达到了50%以上。我们现在在手的话16艘，然后在谈的有18艘船，这个18艘如果排的话，我们就到了2029年、2030年了。
1: 长线订单的锁定叠加，同时拉高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在车间一角，一场订单式培训正在同步进行。当地人社部门将培训班直接开进企业生产现场，让学员提前熟悉工艺流程和企业环境。培训结束后，取证即可上岗，大幅压缩了上岗适应期，实现了培训与用工的无缝衔接。
7: 比如说，我现在的所有工作内容，在我上岗之前的订单式培训中，我全部经历过一遍，然后就让我上手更快。
8: 我们先后为宜都达门船舶公司举办了5期焊工和装备工的项目化培训班，采取了吃带徒的方式，手把手的教学员实操技能，通过培训啊、取证啊、就业无缝衔接的形式，90余名学员顺利入职了达门船舶公司。
1: 随着企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技能培训内容也在同步迭代升级，确保人才供给始终紧跟产业升级的步伐。
8: 针对行业的绿色智能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常态化的与各大船厂对接用工需求，及时更新培训内容，延伸新能源船舶装配、智能设备实操等新知识，推行项目化培训，定向输送用工，全力保障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的用工需求。
6: 6月17号，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为保障中考期间广大考生及考务人员的身体健康，按照市卫健委统一部署，该中心已制定详细医疗保障方案。 中考期间，城区救护车出诊。

0: 人将禁止鸣警笛，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将全程守护，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应考。此次市急救中心统筹全市急救站点资源，选派院前医疗急救骨干组建保障队伍，并要求各保障单元对救护车辆进行全面检修，备齐相关药品和急救物资，确保车况优、物资足、响应快。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考期间120指挥调度大厅将增设中考医疗保障专席，培训调度员熟悉考点安排和交通管制情况，确保及时受理考试相关紧急呼救。同时将严格按就近原则调派网络医院急救站实施医疗保障及紧急救援任务，确保急救力量随叫随到。此外，为减少对考生的干扰，中考期间城区救护车出诊禁止鸣警笛。该负责人也提醒广大考生，中考期间大家要合理安排作息，注意饮食卫生，避免暴饮暴食，做好高温应对和防雨措施，谨防意外感冒。如遇身体不适，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6月17号上午，由市文明办、市卫健委主办的“与生命同行，热血润文明”全国文明单位在行动首场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在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举行，66位爱心人士成功捐献22000毫升血液。国网宜昌供电公司职工惠燕已是第5次参加无偿献血，去年她还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她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会贡献一份力量。”此次活动正是赶在用血高峰期来临前未雨绸缪，为临床用血做好准备。目前全市共有43家全国文明单位，涵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将分批次陆续开展团体无偿献血，预计持续到7月中下旬。6月16号，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公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板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年仅17岁的宜昌籍运动员吕叶涵榜上有名。这位从网球赛场跨界的小姑娘将身披国家队战袍，踏上亚洲最高级别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吕叶涵2009年6月出生于宜昌。6岁那年，刚刚迈进西泠区铁路坝小学的他，便被宜昌市体校网球教练谭恒军慧眼识中，从此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市体校，他刻苦训练，展现出超越年龄的韧性与天赋。2017年，吕叶涵进入湖北省网球队集训。2019年，正式成为省队一员，开启专业运动员生涯。在网球领域，吕叶涵屡创佳绩，多次斩获湖北省青少年网球比赛单打、双打冠军。2023年，在湖北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网球 U16组女子双打决赛中，她代表宜昌市出战，与搭档何丽摘得银牌，为家乡争得荣誉。2024年12月，国家板球队面向全国开展跨界选材。吕叶涵在试训考察中赢得教练组一致认可，正式成为国家女子板球队一员。从网球到板球，虽然项目不同，但他将多年网球训练积累的手眼协调性、移动速度等能力无缝迁移，迅速在新领域脱颖而出。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价格、拼补贴、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有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

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6月1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未来还能够领到外卖红包吗？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来，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蒋奇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就指出，这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呢？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的目的以及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优惠以及新品拉新优惠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要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那这一规定呢，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什么意义呢？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隔离屏障，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条资金和规则的起跑线上，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竞争生态奠定制度基础。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学法学院教授江海涛认为，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补贴行为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是由商家自己来决定。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来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家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上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规定明确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承担边界，将选择权和议价权真正归还给平台内的商家或骑手，有效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压力单向转嫁给弱势的商家和骑手，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起到了积极作用。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一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可以有效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通过公开自评报告，有效防范平台利用隐蔽规则或者复杂算法去实施差异化定价或者其他的价格歧视，这样对保证价格信息公开透明有起到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对此，陈英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来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质量。真正的实惠应该是建立在优质、优良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之上。新规未来落地后，

0: 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和拼服务。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以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对此，王宪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一是事前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评估，形成闭环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那在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呢？对此，王宪林认为，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标准，明确时间、补贴比例、成本线等实际操作当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交叉的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很多网友在关心，新规落地以后啊，消费者会不会再也领不到优惠券或者是红包了呢？会不会点外卖比之前要更贵了呢？对此，陈英江表示，新规并没有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当然，零元购或者明显低于商品成本的非理性促销可能会逐步消失，但是平台可能基于服务质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消费体验，提出理性让利或者理性的促销活动。那最近呢，有多家外卖平台就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质量、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啊，有两起仅退款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了，简直是离了个大谱。一桩呢，是一位买家通过电商平台下单1100件衣服，然后呢申请1000件仅退款。那买家的这波操作呢，让商家亏损不小，警察上门，还搜出其他商家的涉案衣物，那目前呢已经立案。另外一桩呢，是买家袁某，他 P 图造假，硬说自己买的榴莲发霉了，申请仅退款，商家来了个千里维权。6月10号，经法院调解，袁某的父亲代为正式公开道歉，赔了1000块钱。那这两起离谱事件呢，撕开了恶意仅退款乱象的一角，本来是利好消费者的维权规则，为什么彻底变了味儿呢？来听学习强国评论，把善意当生意，该好好治治了。追根溯源，仅退款这个规则是我国电商市场不断迭代成熟发展的产物，初衷很暖心，因为网购时咱们看不到实物，难免遇到货不对版、质量瑕疵、物流破损等问题，那这个规则简化了售后流程，退还货款而无需退还商品，免去了退货的繁琐流程，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倒逼商家把控品质、优化服务，它的初心是便民。可是如今呢，这规则被少数人滥用给玩坏了。从上述案例来看呢，恶意薅羊毛者既有像袁某这种占小便宜的，也有职业薅羊毛的灰色产业，这1000件仅退款的买家就是如此。此类仅退款数额可不低，性质恶劣，危害也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社交平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仅退款教程和套利攻略等等，进一步催生职业薅羊毛一族，其精准拿捏平台和商家的规则漏洞，把规则的善意当成了牟利的工具。在乱象背后，是规则的漏洞被精准狙击。目前电商平台的仅退款机制大多默认退款无需退货，且缺少完善的事后追责、商家救济渠道，商家遭遇恶意退款，往往面临申诉难、维权慢，要么默默承担亏损，要么向上述商家

两次千里迢迢上门去追讨。可是这样的做法费时费力，维权成本也很高，对于大多数的商家来说，这些维权其实并不现实。那么恶意仅退款如果泛滥，后果不堪设想。中小商家如果天天被这么薅，要么涨价，要么降质。看似某些消费者占了便宜，但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将反向挤压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消费市场的生态，将损害你我每一个消费者。治理仅退款的这个乱象，不能光靠商家自己硬扛。一方面，各个平台要扛起主体责任，优化仅退款审核机制，提高大数据识别异常订单、批量退款，还有高频套利等恶意行为的能力，让套利者无处遁形。另一方面呢，监管也应该收紧惩戒尺度，打破违规成本低、套利收益高这种局面，让恶意薅羊毛者付出应有的代价。电商生态的良性循环靠的是双向奔赴和相互成就，而规则也不是唐僧肉，谁都能咬一口。只有守住规则底线，恪守诚信之道，才能让网购环境更公平、更友好。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明天是端午小长假的休息日，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同时又叠加一个下雨的天气，路上的车比较多，行驶速度稍显缓慢，而且呢很多的路段已经提前的进入到了一个滞留和排行的拥堵的通行状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把目光关注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还是集中在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也会稍显早一点，从珍珠路电脑城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西陵二路的人文熟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往西陵二路的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到的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要往西陵二路在云体路的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了。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夷陵大道这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和云集路的双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现在看到从胜利四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相反的方向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二路了。这个夷陵大道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另外龙康路从一马路经过龙康路往云集路全线滞留。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从今天下午的3:30钟，尤其是在港窑路三医院还有东风路的通行压力就已经集中体现出来了。此刻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快要排到中南路的路口处，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出城的通行压力在城东大道这边从山河园路队尾一直是滞留，排过了胜利三路。其他路段方面的整体通行表现，再来关注到的是学校周边，来了解一下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金东方门前，此刻在旭光路路口双向严重滞留。另外一个，在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以及旭光路的中南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我们来再把目光关注到的，这是在中南路啊，此刻中南二路，中南二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中南从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整个中南二路上面现在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此刻的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继续往前方的青岛路路口呢也是全线拥堵。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珠海路的发展大道路口以及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厦门路路口还有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拥堵。应该来说今天确实是叠加了一个下雨的小周末的一个晚高峰，确实出行的通行压力会来得比较早，而且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路上行驶您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以及交通管制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17:10，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虽然不是周五，但胜似周五。
1: 是，忙碌了4天之后呢，我们将迎来的是3天端午小长假。
0: 对，而且这个端午小长假，一个呢就是叠加了一个3天的阴雨天气，再就是20号开始为期3天的中考即将陆陆续续拉开帷幕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的小长假有点特殊，不用还啊，你知道那种就是不用还的感觉特别好。
1: 不然就要占用下个星期的周末了。
0: 哎，所以说大家呢这3天的假期，甭管啊，甭管您是上班也好，加班也好，一个短暂的调整也好，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息和放松，因为毕竟马上到月底，孩子的期末考试就即将到来了。
1: 对，还有一个多星期。
0: 所以说这个星期的3天假期里面，给孩子劳逸结合一下。
1: 那么先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北部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后天阴天有阵雨，南部中到大雨，23到31度。
0: 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端午假期这3天的天气变化，应该来说都会伴随着雨水的光临。另外一个呢，确实伴随着雨水光临的同时，这个温度呢略有下降，也能够让大家呢短暂的得到一个凉爽的夏天的感觉在里面。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随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搜索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了各式各样的好物。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说，你们618的直播都结束了，你们还不下班吗？
1: 我们618的直播结束了，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好物呢继续就是在线等待各位。
0: 对，
1: 你看昨天我们的直播呢是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
0: 是，
1: 但是实际上到了晚上11点多都还有朋友在后台陆续的下单。不是在后台啊，就在我们的平台陆续的下单。
0: 对，
1: 我只是我们能够在后台看到大家都在购买一些什么样的好物。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方方面面的生活当中的好物，而且性价比极高的好物，都在1059主播甄选当中为大家呢是陆陆续续上架了。
1: 你看前一段时间夏天呢，就是温度比较高嘛，开车最头疼的问题啊就是停车。
0: 对，
1: 你像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电车还好，我可以提前让它开空调。但是我之前那个开油车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车子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
0: 对，
1: 立马变成桑拿房，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开车了。
0: 没错，
1: 出门就打车了。
0: 对，所以说停车，夏天车内的温度一下急剧上升，会让很多的朋友觉得开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方向盘也是烫的，坐垫也是烫屁股的，
1: 心也是滚烫的。
0: 对，然后这个你车座的靠背呢也是烫的，整个等等等等一系列都会给你的行车驾驶体验、乘车体验带来非常不愉快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山姆同款的黑胶凉感遮阳伞3件套。其实关于这个遮阳伞呢，要跟大家说，你会看到最近几年大家的车辆陆陆续续都已经用上了啊这个遮阳伞，因为确实用上遮阳伞或者是这种遮阳的一系列的配置之后，会让你车内的温度能够很好的一个控制它温度的升高，
1: 强多了，再加上你
0: 对
1: 就是车窗不要把它关死，稍微的开个小缝。
0: 是的，
1: 真的这个车里面的温度呢真的是比不用这个遮阳伞，就是车用的遮阳伞要好很多，要低一些。
0: 对，当然了，我们说同样啊都是遮阳伞，大家为什么要选购今天为1059主播甄选来给你推荐到的这一款呢？首先第一个材质方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像那个太阳直接照在上面，对吧，你车里面本身如果你不用这种遮阳伞的话，你整个车里面特别是新车，它的这个味道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橡胶的味道啊，哎等等的味道呢，散发就特别特别的浓郁，是吧？所以说你的材质一定要放心。那么这款遮阳伞呢，它采用的是加粗的碳钢伞骨，是非常结实耐用的。 边缘呢也做了一个软皮的包裹，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的内饰，划伤你的车玻璃。收纳之后体积小巧啊，就是基本上是用五折伞的大小，不占空间。
1: 就是你可以随手把它放到你的车门的储物格、扶手箱都可以。
0: 对，
1: 而且还可以搭配侧边的遮阳的套装，我去年就买了，
0: 非常好，很实用的。
1: 我今年可能还要，哎，我去年买的是现在这个车。是电车用的吗？
0: 不是，应该不是。
1: 我之前买的可能是油车用的。
0: 对对对，
1: 要下单
0: 啊，一定要下单一个啊！而且这个它呢，怎么讲呢？这挡光性能比较好一些，适配各式各类的车型。1059主播甄选的团购价格只要69.9元，售后更是贴心到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给您6元的运费险。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为什么强烈建议各位，如果你车上还没有遮阳伞，包括侧挡这一类遮阳装备的朋友，一定要备上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一个是你在长时间太阳底下暴晒了汽车之后，一坐上车的那种驾驶的感受，那种乘车的体验感会好一些，不至于那么的热啊，那么的焦躁，那么的热。另外一个就是你车里的温度高了，你的空调必然上来之后开的会风力很大，开的它这个温度也会很低，无形当中也会费油费电，是吧？你想，如果你的车里面现在是60-70度，你用空调来降温，和你车里只有30-40度用空调和降温，那
1: 哪个项目会更好？
0: 对，那肯定你这个空调它的使用啊，使用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之前就是用了以后呢，我觉得确实效果还是多多少还是好很多了啊。
0: 对，
1: 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1059主播甄选这一次的超值的团购价呢是69.9元，售后呢是贴心到位，首先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
0: 对，
1: 还赠送6元的运费险，
0: 没错，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那么夏天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啊，我们就是这样，因为车不在地下车库，一定要给自己的，我也是
0: 没有那个条件，
1: 一定要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一套，
0: 对，
1: 彻底的告别车内暴晒闷热的困扰。
0: 嗯，
1: 怎么来购买？大家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搜索遮阳伞3件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还是那个优惠，我们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你看看，
1: 所以大家赶紧啊，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
0: 对，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搜索遮阳伞3件套即可下单。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

0: 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18，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滞留情况呢是更加加重了一些，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同时我们提醒到各位啊，此刻城东大道的北苑桥水月城的上下行，尤其是上行啊，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葛店路，排过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当然了如果你现在堵在这儿了，耐心等候。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另外有些路段的滞留通行压力还要和您继续的来分享一下。过江方面的夷陵岔大桥需要提醒到大家，今天夷陵岔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来看到整个桥面上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在夷陵岔大桥要往东山大道和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这个方向，现在呢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队尾甚至已经是快要排到了点军江南墨迹山这个桥面上了。大家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过江的话，选择赤喜岔大桥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赤喜岔大桥虽然说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整个桥面上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只是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这个红绿灯处呢您队尾至少要等上5到6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的滞留通行压力，我们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此刻西陵一路要这个西陵一路的沿江大道口啊，现在双向依然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看到的是城东大道的双向啊，城东大道港窑路双向现在进城的方向滞留的通行压力呢，从葛洲坝中学就已经是开始拥堵了，队伍呢一直是排到了中南路城东大道啊。城东大道今天晚上进城方向从葛洲坝中学滞留的队尾，现在一直排到了中南路出城，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快要排到了中南路路口处，排到了这个葛洲坝中学的门前了。大家呢有条件还是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整个港窑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呢队尾也是快要排到了青岛路的门前了。发展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进城方向的珠海路路口有3个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出城方向以及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滞留。再就是峡州大道这边，此刻峡州大道往坝区方向西陵二路的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整体来说确实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来的会比以往更早，而且呢现在看到很多路段，尤其刚刚了解到的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峡州大道或者是沿江大道、夷陵大道、东山大道进行绕行。再次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城东大道现在目前 来看到的是城东大道从这个葛洲坝中学进城方向一直是拥堵排到了中南路路口处了，大家呢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室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 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 A 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3: 这个咱们今天确实刚刚了解到了路上还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啊，因为几重的原因叠加，一个呢就是明天是端午长假。
4: 对，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
3: 对，虽然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但是确实今天下午有一些，据我所知有一些单位呢是能够提前下班。你说你都提前下班了还堵在路上。
4: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提前了吗？你错峰，
3: 建议大，但是
4: 稍微晚一点。
3: 但大家都晚，那不都晚点就堵了。一会儿我们7点下班一看，好家伙，大家都还才下班，你说是吧？ 当然我们提醒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马上即将迎来中考，有一些这个考场周边呢，哎，再加上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天气啊，今天下午3:30左右那个时候雨下的特别大，像城东大道港窑路那个路段修路的时候，有很多的路段那个积水，我目测了一下，大概都能有将近能有个5-6厘米，将近10厘米左右了。所以说提醒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
4: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那么在中考期间呢，是6月20日的0时到6月22日的24时啊。宜昌市的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开放部分考点附近的23处的停车场点的1530个的停车位。
3: 对。
4: 就大家想了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停车位的信息，参考宜昌发布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对。
4: 那么我们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中考期间呢，非送考家长请尽量的避免在考点周边停车场停放车辆。
3: 嗯。
4: 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和行动为我们的考生加油助力。
3: 对。那中考期间，宜昌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天气，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雷电活动。具体预报如下：6月19号，就是明天，北部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6月20号，中考的第一天啊，6月20号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6月20号夜间到21号，北部小到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6月22号，北部阴天，南部小雨转阴天。啊，这个怎么讲呢？确实，因为下雨的原因，天气确实凉快了，有利于大家考试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啊，不急不躁。但是呢，同样一方面，下雨天气大家出行上面哎也会要提前打好一个提前量，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和行程。
4: 是的，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就欢迎各位说一说吧。
3: 嗯，
4: 端午小长假就在眼前，来说一说你的3天假期安排吧。
3: 端午小长假的3天，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刚刚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看有很大一部分朋友都说是在上班啊，都说是在上班，包括有朋友说出差的，有朋友这个像双子说太阳都休假了，而我还不能休假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吧，有朋友就说没有假，继续当牛马。但是有绝大多数的，真的有很多的一大部分的朋友不能够享受一个完完整整的三天假期的。
4: 是，
3: 嗯，
4: 你看接下来的3天，你是周几值班？
3: 我是20号，
4: 明天、后天第二天
3: 20号、
4: 第二天值班、
3: 值班啊。
4: 所以大家不要再猜测了。刚刚我看到有的朋友就说了，涛哥，你干脆就上3天班吧。
3: 我也想啊，
4: 你确定吗？
3: 我也想啊，是吧？我要是这样做，那不会让同事们觉得我陈涛太卷了吗？
4: 你已经够卷了，
3: 是吧？觉得你干嘛呀？
4: 你看路人你就艾特你说，敢不敢端午3天也加班来3天晚高峰？
3: 我敢呢，我怕有些同事到了下个月发工资，看我工资高也不行，是吧？哎，领导，陈涛工资怎么这么高啊？是吧？他说他是上班上出来的。你们也可以啊，欢迎大家来上3天节目来。
4: 上3天班上出来的，没有办法发家致富的。
3: 这是一个悲伤的话题。
4: 有朋友说第一天躺，第二天躺，第三天继续躺。
3: 其实好好休息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确实3天的假期，再加上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理想的情况下，如果你真的给自己安排一个远途、中远途的出行呢，不见得是一个是一个好的安排。这3天的假期，如果家里面有准备要考试的家长啊，对不对？准备要考试的孩子。
4: 没事，孩子们考试对于家长来讲也是考试，
3: 对，
4: 考的也是心态。
3: 哎，对，尤其是到月底，孩子们要这个结束一个全新的学期啊，对不起，结束一个学期，要开始全新的学期之前，这次考试呢至关重要，是吧？然后有些家长呢，可能就会好想这3天给孩子收收心，也咱我是个人建议这样，咱也别3天给孩子安排的满满当当，全都是实打实的，是吧？早上7点钟就坐在桌上，一直学到晚上5点半，是吧？
4: 上学结合，
3: 对呀，上学的时候他还该休息也有休息，也有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的安排。
4: 对，你在家里给他安排起来，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
3: 对。 就是我想表达的是劳逸结合，该学学，该玩玩。
4: 双子就说了，太阳都休假了，而我还不能休假。
3: 你看看，是吧？
4: 可能对于大家的行业不同，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其他的安排
3: 啊。
4: 因为双子我是知道他做服务行业嘛，那放假就正是服务行业忙碌的时候，
3: 是真的是没办法。
4: 可以调休嘛？
3: 那就是怎么讲呢？
4: 可以换休，
3: 换休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换休了，我的孩子又不休。

0: 修
1: 啊，对，
0: 那多好啊，那多好啊，是吧？你自己玩你的去，那多好啊！
1: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
0: 我跟你说，我想要这样换修都换不来。
1: 来吧，我们等待各位的互动，说一下
0: 对
1: 你的三天假期安排。找到我们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进群，咱们群里面来讨论起来吧。

0: 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宜昌 Traffic Radio，
5: 自由行，
6: 自由行，
5: 快乐听，
6: 快乐听，
7: 动听1059，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此刻17: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持续的在通行压力增加。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恒大梨溪郡，建议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以下通行压力的比较滞留的路段呢，还有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北苑路。另外呢，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有三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再来关注下汕头路辅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城东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从半岛路，也就是从这个发展大道路口处，从雅思广场这个门前一直到上行的北苑桥全线滞留啊，建议到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大连路到葛洲坝中学的双向有滞留。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从胜利三路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但依然滞留情况还是存在的。出城的方向从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其他路段方面，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目前来看到整个在这个桥面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在持续上升，但是更多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点军大道上桥的这个路段上面。另外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全线滞留。珍珠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电脑城经过西陵一路路口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双向全线滞留。另外宜陵长江大桥，今天晚上宜陵长江大桥整体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一点，此刻宜陵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目前来看到依然是从上桥的墨迹山公园这个路段一直是来到了胜利三路北山坡的这个门前啊，是全线滞留的，大家呢还是有条件选择宜智喜长江大桥来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口，从金龙路方向要往城东大道，经过中南二路双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月湾路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再就是中南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中南路的菊香大道这个方向，现在呢要往中南一路城东大道双向全线滞留。还是那句话，今天晚上确实叠加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的出行高峰，还有下雨的天气，确实很多的路段压力会非常大啊！大家呢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如果已经滞留到这里了，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1: 回来各位，17:38，此刻

0: 你听到的依然是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实话实讲，我真的替现在还行驶在路上，特别是刚刚提醒了大家的城东大道，这个包括中南一路、中南二路、金龙路，包括城东大道进城方向胜利三路，还有交通局，还有像港窑路等等这些路段上面堵在这里的朋友们，真的奉劝大家要耐心等候，因为确实今天晚上刚刚所看到的，从5:30钟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小时，通下力有增无减。
1: 5:30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小时，
0: 5:00到现在过去了半个小时，我多希望这半小时快点过，大家快点走过去，
1: 快点到家。
0: 哎，对，
1: 说一下这个假期的安排啊，来看看志明说，单位开始放10多天的假，但是我还有事儿要上几天班，就你们是哪个单位？一放10几天的假，
0: 十几天的假，
1: 对，
0: 就是最近听到这么长假期的，还是卖甘蔗那个，记得吗？广西那个放半年那个假，是吧？志明，你快赶上人家那个单位了。
1: 那是前一段时间还是节目里面说的
0: 啊？对啊。
1: 你看，爱吃猫的鱼就说了呀，明天在瞎子沟，那个龙。参加了龙舟赛的志愿者，
0: 哦，真好，
1: 对，后天值班，只有一天休息，在家带娃。
0: 明天哦，对，明天龙舟赛，对，在前湾，对。有朋友说假期下雨，沈星也说在家安心复习，迎接期末。职业捧哏说我要上班，
1: 我爱上班，人家发了两条呢。
0: 我爱上班啊，我爱上班，爱上班就上呗，是吧？这个事儿吗？对吧？还有啊，美美满满的妈妈说加班无他，就是加班。然后梅小溪说这下雨看来只能家里蹲了。然后还有知行说这点雨哪能阻挡伟大的吊手。哎，下雨天如果不是那种瓢泼大雨、倾盆大雨，雨是特别大特别急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你能够约上3-5好友，特别是喜欢钓鱼的钓鱼佬们，这种天气其实钓鱼是非常舒服的，很惬意，又凉快，而且下雨的天气嘛，气压低，鱼更容易往上，就我理解的，更好钓一些，就感觉会你比大太阳天就要好吧，
1: 对
0: 吧，
1: 就你不要大家觉得，你只要你自己觉得，
0: 对，我觉得好钓就好钓。
1: 你钓起来过吗？
0: 我我不会钓鱼。这回答大家还满意吗？
1: 然后看一下啊，Core Fox 自驾户外巡啊，他说端午小长假看一看啊，这宜昌首届打螺丝大赛，我们就不做那个广告了
0: 啊，
1: 在一个商圈里面有一个活动，叫做全程寻找最强拧螺丝选手。它是一个在那个室内的活动，
0: 挺好，
1: 对，挺好的。我觉得至少小半天，你就在那个室内玩一玩，还挺舒服的。
0: 对你，
1: 尤其是下雨的天气，
0: 是你也有一点其他的体验嘛，不同的体验，挺好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安排啊，也是星辰落入你眼里说，之前五一的假期已经出去过了，端午节假期就在家里面休息了，是。尤其是叠加了一个下雨的天气，可能3天的假期又赶上孩子快考试了，可能出去玩的朋友
1: 并不一定会很多。
0: 对，
1: 比如说这次的端午小长假，我们就没有一个出门的计划，
0: 没有，
1: 对，基本上就在家里面休息，我都做好了值班的准备，没安排我这次。
0: 你可以主动申请。
1: 我不申请了吗？我说你们谁？我不是问了你们吗？我说你们谁要是有出去的计划，我换我上班。
0: 你这就相当于是，你这就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我想一下啊，相当于怎么说呢？
1: 你好好说啊。
0: 相当于是，哎，你最近是不是怎么样啊？你前面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你有出行准备的话，那我没出行准备，
1: 我俩换
0: 就没有了吗？
1: 我换。
0: 啊，前提是你得有出行准备是吧？你有外出需求，没有外出需求，我不会跟你换班。
1: 我可以跟你换班。
0: 我不需要，我爱工作。
1: 来看一下，
0: 我挣钱。
1: 库尔说了，我在宜昌过端午，南门有戏，端午的特别版来了。对，但是今天是因为下雨，所以取消了。
0: 对，等会儿我没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范范说，风浪越大，雨越大。风浪，
1: 这唠啥呢？唠到这个，
0: 就是刚刚说钓鱼嘛。
1: 啊，钓鱼的事儿
0: 是吧？确实，这叫什么呀？下雨天、阴天会对于钓鱼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更好钓一些。我理解的应该朋友们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1: 我们等一下那个专业人士来互动好不好？
0: 二言说平时高峰。

0: 近期晚高峰都挺堵的，他说这个菊香大道上面，他更别说今天三重 buff 的叠加了，对，放假下雨啊等等的啊。
1: 你看眼跟前儿孩子们就要放假了，那接下来会有漫长的两个月的暑假即将到来。
0: 对，
1: 我们这次呢，其实往年在六月初。对吧？六月初，我们就会在节目里面会跟各位去推荐一些这个夏令营。
0: 对，
1: 然后今年会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
0: 没错，
1: 今年我们就不像往年一样是那个夏令营了，我们今年是一个暑期托管营。
0: 托管，简单来说就是孩子放假了，家长们，你们是不是没有假期要上班啊？你的孩子是不是没人带、没人管呢、啊？没人做饭啊？没人辅导学习啊？然后你是不是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弯道超车，多接触一点东西啊？哎，等等的，这次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暑期托管优选。
1: 对，这次的这个暑期托管优选呢，7月6号到7月31号是全天托管，早上7点半。到晚上的5点半，
0: 这个安排只有这么好了。早上上班你把他送走，
1: 早送晚接。我记得去年咱们在那个宣传夏令营的时候，就有家长打电话来问，你们有没有那种托管营啊、托管班啊？
0: 对，
1: 这样我的孩子就是我，我就不用管他了，就是
0: 我没时间、
1: 我就把他直接送到你们那儿去。
0: 对，
1: 去年没有，今年来了啊。
0: 是。
1: 可以解放家长的这个双手啊，有作业辅导，有专注力的训练，还有编程、无人机、书法、陶艺、体育、历史研学等等等等，真的是10几种课程一站式的体验。
0: 对，
1: 而且两餐呢，两点是营养配餐，有专业老师全程看护，安全又放心，3980。朋友们，将近一个月的费用。
0: 对，
1: 学玩兼备，让孩子的暑假不虚度。
0: 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孩子的暑假不虚度。有很多人家长会说啊，你看孩子这个假期，其他的孩子呢可能会比如说接触到一些学习课外以外的一些东西，一些这个其他的内容。但是我的孩子，因为我没有时间上班，要无暇顾及他，管不了他，怎么办？包括他的学习呀、他你看到马上9月份要开始新的学期了，新的学年了，新的学习阶段了，该怎么办啊？这一次我觉得咱们暑期托管优选安排的特别周到，想的非常全面，包括家长所关心到的辅导作业方面，包括家长说，我想给孩子报一个编程班，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现在感兴趣的无人机也有，还有让孩子静下的书法，包括陶艺、体育等等，就是涵盖的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让孩子不是单一的，你这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只是坐在这里学习，它相当于是给你扎扎实实的，是劳逸结合的同时，也可以多元化的发展。真好，
1: 是的，
0: 挺好的
1: 啊！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咨询或者疑问啊，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1，对，数字1来了解活动。
0: 对，
1: 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再来给大家重复一遍啊，这一次的暑期托管优选时间是从7月6号到7月31号，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半。早送晚接，全天托管，中间管饭啊，管饭，家长连饭都省了，
1: 两顿饭，
0: 两顿饭，
1: 对对对，
0: 是吧？两顿饭吃得好好的，保证你的孩子吃完之后呢，回到家吃不喜欢你的饭啊。然后在外面学的也有，包括是这主科的学习，以及其他的兴趣爱好的辅助的学习等等培养，全都给你安排上了。所以学玩兼备，让孩子真的是这句说的，孩子暑假不虚度。是收获满满。
1: 对，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了解活动。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各位参与互动，你也可以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任何问题直播间里面互帮互助。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
4: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4: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8: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50，再来了解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确实今天晚上的通行压力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啊，很多的路段都是在持续的增加，所以我们提醒到各位，如果你现在堵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啊，平稳驾驶。依然关注到的是以下行驶滞留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队尾直接已经是排过了渭河四路，就是唐家湾路这个路段上面了啊！大家呢，西岭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压力非常大。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上行往北苑桥城东大道路口，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大连路，快要排到葛洲坝中学，就是说整个从葛洲坝中学选择城东大道上行，一直到北苑桥到八中这个路段全线拥堵。其他路段方面，关注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点军西坝上桥之后，前方呢还是比较好走的，但是从点军大道上桥要来到西坝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桥面上还是有些拥堵的。另外一个此刻的东山大道这边，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夷陵大道以下的路段呢，都是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首先第一个，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还有就是西陵一路云集路的双向。另外一个就是此刻呢，从云集路要往胜利四路的双向，现在严重滞留。发展大道这边再来了解一下，此刻发展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首先是出城方向队尾排到了葛洲坝中学的门前，进城的方向呢，队尾现在直接已经是排过，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啊，快要排到了这个中南路的门前了。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此刻能够看到从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从菊香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包括从三峡大道下来的车辆，经过中南二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滞留的通行压力，从东燕路的要往合一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同时三峡大道今天晚上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从坝区方向要往东站方向，现在看到在合一路的过了之后呢，继续往前方全线的滞留，包括在菊城路上桥之后呢，要往合一路的方向双向严重滞留。除此之外，此刻的东山大道来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在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进出城的双向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绿萝路到西陵二路双向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往西陵二路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门前了。而此刻夜明珠路往沿江大道十字岭路经过葛洲坝转盘东山大道双向全线滞留。 该说可以说呢，今天晚上的整体的通行压力确实很多的路段还是比较大的，持续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听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包括现在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7:54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确实路上确实很
1: 行车压力还是有些大的。
0: 独家记忆说果蔬这边怎么这么堵啊，刚刚我们提醒到大家了，包括今天晚上西凉二路快速路进城方向的三亚大道合一路路段的城东大道合一路金龙路中南二路中南路月湾路，包括中南一路中南路商圈还有港窑路胜利三路，整个这一个路段上面都是现在看上去从5点钟到现在将近快小一个小时了，滞留的通行压力呢丝毫没有得到缓解，所以我们听到大家确实今天晚上不是特别好走，那么大家行驶在已经堵在这里的路段上的时候，那更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哎，别急别躁，好不好？
1: 是的，路上有任何的这个行程压力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对，刚刚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端午假期不出门，然后因为下雨的原因呢，很多朋友本来今天晚上要去看一系列的演出，参加一系列的活力滨江的活动。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原定于今天晚上18号啊举行到的2026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活动的一部分的子活动会取消了啊，包括哪些呢？像在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像在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在解放路步行街的纵满西陵去游端午活动，以及在镇江阁的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还有在夷陵长江大桥北岸的桥头音乐会，以及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南榭国潮风，这六个子活动今天晚上因为下雨的原因是取消了，大家别跑空。
1: 是的啊，卡哥说这会儿真的是哪里都很压力都很大，都在堵车，终于可以完整的听鳄鱼俱乐部了
0: 啊。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大家呢堵在路上，任何事情分两面去想吧，对吧？实话实讲啊，每次小长假之前，或者因为下雨的原因呢，或者其他原因呢，导致大家行驶在路上有些拥堵，尤其是第二天将会有一个3天、5天、8天、10天就是小长假等待着各位的时候，那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一句话，虽然说现在有点堵车，但是你想一想，你换回来的是即将休息3天的假期，能够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和放松，我觉得比起短暂的拥堵和一个假期来说的话，这也都不算什么，
1: 就还是
0: 哪怕堵在路上，
1: 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吧，
0: 对，
1: 比什么都重要。
0: 大家都堵在路上吧，
1: 毕竟明天早上不用早起，又不用打卡，对吗？
0: 扎心了，老铁，万一有的朋友打卡怎么办？让大家情何以堪？
1: 不是，大家可以错峰嘛，是吧？错峰有的是那个有调休，可以调休。
0: 现在调休这个点儿。领导，我明天想调休。
1: 你现在调休肯定来不及
0: 了，
1: 对，
0: 现在调休来不及了。
1: 现在你发，可能领导已读不回，更扎心。
0: 领导能不能格局呢？你读了你就回一个嘛。
1: 乐乐啊，乐乐说雨天路上注意安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是的，
1: 来吧，各位说一下吧，你的这个3天的假期的计划和安排，都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进群之后呢，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首先啊，后天我是要值班，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半，7点。给自己加码了，加7点半。
1: 给自己增加了半个小时。对吧，一个人从4点半唠到7点半。
0: 太吓人了，一个人在这唠，
1: 看得出来你最近的这个就是工作的，对吧，工作节奏没有前一段时间的工作强度那么大。
0: 我直播那天我把你电脑打开，把你照片打开，我就感觉好像在跟你唠一样，太吓人了。我就感觉有人陪我在这。
1: 那你给我找一张好看的照片。
0: 然后其实不只是我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这3天你晚高峰有出行需求，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7点，从民生直通车一直到鳄鱼俱乐部，都有不同的主持人陪伴各位回家的路上。
1: 明天是蔡蔡，
0: 后天是我。
1: 明天叫蔡蔡吗？他还是
0: 叫
1: 雨
0: 涵，蔡雨涵。 然后最后一天是杨洋
1: 对，
0: 陪着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都会一直陪伴着各位，对吧？所以说大家呢，
1: 假期上班，各位也不孤单，
0: 一点都不孤单。
1: 是
0: 啊，预告一下，明天早上还有特别节目，大家如果明天早上出门有出门打算的话，也可以来收听一下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会有一个端午的特别节目，对吧？也同时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一下，包括出行的路况的提醒啊，包括这一次端午节咱宜昌啊、秭归啊一系列的活动啊等等等等，都会在这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一一的来呈现，陪伴各位的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早上。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9: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8: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0: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8: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1: 哎，你能开吗？
12: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8: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4: 就喝了一点。
1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3: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8:07，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关注一下以下滞留的路段，依然是比较压力大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是已经快要排到义中建材这个路段了啊，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双向全线滞留，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排过了四季花园路后方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红绿灯处至少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再往后方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快要排到了居然之家的门前了，以及北海路的发展大道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从大连路要往发展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进城的队尾呢，现在直接已经是快要排到中南路的门前了。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整个港窑路从青岛路过来的车辆滞留，一直到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这边啊，三峡大道三峡专用公路现在看到这边呢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双向全线滞留。那么如果您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三峡大道从坝区往东站的方向，现在呢在这个合一路的路口出口处滞留的队尾呢，直接排过了中南路。另外提醒到大家的是，中南二路今天晚上整个中南二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到在金龙路的路口以及从金龙路要往城东大道的双向全线滞留。还有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从东燕路要一直往前方的中南路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港窑路滞留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杨岔路。另外一个呢，此刻在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全线滞留，从云集路到胜利四路全线双向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来看到的是从江海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而夷陵长安大桥从江南往江北，在宜桥潭爱路上桥的位置，一直到沿江大道的桥面上全线滞留。确实今天晚上整个包括沿江大道还有夷陵大道等等刚刚提醒到大家拥堵的路段啊，现在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的。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A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其他的方式来找到我们，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6: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点10分，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这个今天不少朋友都反馈到，比如潜伏说峡州大道这会儿有点堵啊、喜说双汇这儿现在堵车有点严重，然后还有朋友若风，你看啊，那好吧，一场雨下的大海堵车，那我玩会儿再回一场。
2: 你看看人家这心态，
1: 对，心态挺好，心态挺好，
0: 是吧？你看看人家这心态。哎，我真的有那种感觉。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真的不想那么早回家？
0: 对、哎、我其实有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7点钟下班之后，真的啊，我现在如果啊看门口还是堵车，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出去的话，我立马车掉过头回来，我等一会儿再走，因为你堵在这路上也出不去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1: 我们等会儿再关注一下吧。对，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你所在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路段的路面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0: 对，有没有那些大家哎走着走着突然间发现已经好走了的路段？
1: 关键是我也不往那儿走啊。
0: 没事，万一就总会有其他车辆往那儿走吧。哎，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说说看。另外反映一个情况，有朋友说到。就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嘛，说有关于说有积水路段，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车子呢是被其他的车溅到了水啊等等的，尤其是怎么讲呢？你看像清泉说，小车身可能车子比较低一些，有些大车从哗一过，你说我就怕特别怕这样的大车，
1: 因为你的那个底盘也低呀。
0: 对啊。我就比如说有的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又溅起水，我感觉我的车整个就被它冲跑了。
1: 那你底盘还是稳的
0: 啊？你就冲跑了，浮起来了都。
1: 然后熊仔问说胜利四路到这什么情况啊，感觉有点堵、啊、然后马上你看楼下的 W 说，哎，这么巧我也在胜利四路堵着呢。
0: 哎，你看，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和啊、把心态放平和。虽然我们这有一点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1: 咱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0: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和大家一样的，虽然我们没有开着车没有堵在路上、不过看在大家堵在路上还是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1: 也着急，对，
0: 替你们都着急。
1: 有一位朋友说我双汇这儿堵的也是一样的啊，压力有点大。
0: 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吧，啊，稍安勿躁。就为了能够平怎么
1: 潜伏啊，潜伏前面说堵了几公里，后面就有一位 Lily 说哪里的鸡子好吃一些。就今天这个天气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就是开车走远，对吧？
0: 对，
1: 我刚还在想就这个天气其实也不太适合点外卖，
0: 不适合，
1: 也不适合。
0: 点外卖送达的时间肯定会长，
1: 比平常要更久
0: 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妨啊朋友们，如果你不一定非要现在开车回到你所要回到的目的地，比如说你必须非要回家，必须非要去哪儿的话，你不妨可以堵在这儿，你就近找一找，哎，这附近还可以啊，我弯一脚去这吃个东西再走。
1: 真可以是、
0: 啊、
1: 就近 啊,
0: 啊
1: 就近解决，对，
0: 就近可以是吧。
1: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的小伙伴就说这个整体的压力都是有些大的。
0: 哎，是，大家慢一点开车吧，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吧。天上在下着雨，然后我们这个时间段呢，
1: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
0: 爆过了，刚才
1: 你是说这个吗？
0: 没有，我说我们给大家唱首歌，好久没有唱歌了。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唱到一首歌呢，也表达了我们此刻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和情绪吧。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送去
1: 一丝丝甜蜜吗？
0: 假期的小愉快吧。
1: 好甜啊！哎，曾经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曾经你就是那个王心凌男孩，对不对？
0: 你看看。You make me say no all the time. 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点26分 Let me sing song when you 睡。 What's not see you。
1: 这首歌真的有这段 rap 吗？
0: 对呀、啊、Say yes I love you so。 该你了。

0: 就刚刚啊，涛哥就是在广告间隙说，咱俩唱那个王心凌的《爱你吧》。
1: 啊，
0: 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的是另外一首歌，我脑子里面当时出现的是另外一首王心凌我能唱的歌曲。
1: 还有啥歌能唱？我现在给你换一个，都可以。
0: 我和齐飞之前一起唱过的《彩虹的微笑》。
1: 这个。
0: 对，《彩虹的微笑》。
1: 你记得词吗？
0: 不太记得。对，还唱一遍吗？
1: 来都来了，是不是？
0: 你那个音乐声稍微小一点。森森说堵车烦躁的时候听涛哥唱歌太欢乐了，我儿子都笑了。
1: 哎，你看，孩子们学学你涛哥我的心态好不好？

0: 音稍微小一点点。
1: 我主要是想刚刚这句特别应景，今天这个天气，
0: 声音稍微小一点点，
1: 雨下再大又怎样啊，干脆开心的淋一场
0: 来。那也没有那个必要吧、嗯啊、然后说我们俩那个糖分超标了、啊、那怎么办呢？就大家
1: 继续
0: 下班在路上、
1: 啊、
0: 堵在路上是吧，哎，让我唱是吧，我来唱啊，
1: 很 easy， 耶、yeah， 心情很 easy，
0: 到哪儿了，
1: 很 easy。

0: 你看看
1: easy
0: 此时此刻我
1: easy,
0: 是吧
1: easy,
0: 隔着那个玻璃
1: easy,
0: 有两位同事在听咱俩唱歌 easy, 他俩是能听到的、
1: 啊、
0: 因为杨洋刚给我发消息了说你俩节目好欢乐呀
1: 好尴尬呀
0: 你现在知道了吧
1: easy, easy

0: 多好，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词，不是这首歌里面的两句歌词很应景。你看，
1: 你是刚刚
0: 雨大下雨下大、嗯、再大又怎样，不如干脆开
1: 心
0: 的
1: 淋
0: 一
1: 场，怎么念都念不对。我就觉得这首歌就稍微的有点夹着唱，夹子音在唱。
0: 有，你看啊，你朋友来
1: 说你唱嗨了，
0: 还有朋友说、这个、
1: 确实我们节目里面很少两首歌一块唱。
0: 卡哥说赶紧把音量调小。
1: 歌曲大联欢，
0: 嗯，其实希望给大家能够、怎么讲，在有点拥堵的晚高峰路上带来一丝丝轻松吧，
1: 嗯，
0: 是吧？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我都唱了。
1: 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堵在路上了，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路段呢是因为一些交通事故和交通意外，也欢迎你在我们的群里面，是吧？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对，大家互帮互助吧。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了，都希望各位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Traffic Radio， 自由行，
3: 自由行，
2: 快乐听，
3: 快乐听，
4: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8: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9: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0: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1: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2: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回来吧，各位，继续回到18:2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反应啊，陆陆续续在反对。
1: 到底要说什么？
0: 反馈中南路4个方向全都走不动了，我已经在这儿这个抱着绕了1个小时了，大家慢一点啊。
1: 嗯。然后收到一条消息，梅方向小姐说：“涛哥开心的乱七八糟，
0: 开心的都乱七八糟。”但是有些朋友没办法，哎，就现在就已经可以享受到一个惬意的晚上了。
1: 我在我们吃货群里面又开始上图了，对吗？
0: 酒香，你看，喝的是泸州老窖特区加喜力，吃的是烤肉，你看吃的是烤肉，还有胡豆等等的。
1: 你尝坏了。
0: 但是我实话实讲啊，你这两个菜。不够下这点酒，
1: 还不够吗？
0: 这么两个菜够下这么多酒吗？
1: 还要陆续上的嘛、哦？你看一下我们在超级会员群里面，你看这辆车、啊、还是蛮特别的，它后面有两个像风扇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呀？
0: 啊，
1: 你看一下我们吃货群呢？
0: 啊，这是
1: 超级会员群，
0: 这个就是加装了一个装饰吧？
1: 只是一个装饰。怒子问：这是水陆两用吗？
0: 方程豹。不是水陆两用，不是，它只装了一个装饰而已啊，装饰而已。你如果它要想水陆两用，水要没到这儿，它这两个也起不到那么大的一个推动力的一个作用啊，只是装饰，挺可爱的啊，也欢迎大家。
1: 挺可爱的，
0: 哎呦，
1: 行，有大家在路上有这个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啊。
0: 对，
1: 也欢迎木木西进入到我们吃货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吃货雷达群当中的一员。
0: 欢迎你，小木。各位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也欢迎你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有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好物。另外要提醒到各位，就是如果说大家呢有关于这个用眼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华夏眼科医院。
1: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各位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0: 对，
1: 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各位听众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的来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

0: 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

0: 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四晚高峰18:35，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还是那句话，拥堵的路面，大家要调整心态，一定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因为这会儿外面天已经黑了。
4: 是的，路面上的任何的这个出行方面的，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我们都欢迎各位在群里面互帮互助啊。
0: 是。
4: 刚刚有一位小伙伴问到了哪里的梯子好吃一些，你看大家就说了。乔湖岭小五烧鸡公还不错，看你有没有那个，就是
0: 在哪儿
4: 距离，对对对，那个位置的要求，
0: 还什么类型的，
4: 对，
0: 是吧？你是吃锅场鸡啊，烧鸡公啊，还是其他类型的啊？就看你想吃什么啊，说的再详细一点。另外一个不要忘记啊，今年一直到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您就可以有机会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了。记得办好以下的卡种，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那么需要提醒到大伙儿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
4: 那么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呢，要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0: 对，并且呢，每一位客户新客户限领1份礼品。这个营车今年一共准备了6万份啊，送完为止，数量有限，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这点很重要。具体详情你可以找到建设银行相关的指定的网点来详细咨询和了解啊。端午节，是这个很多人大家呢这个季节这个节端午节的时候呢会选择，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方式，像吃粽子。有仪式感，对吧？还有就是插上艾草
4: ，对，
0: 插上艾草，
4: 对。
0: 哟，这个天气，我估计明天早上去买艾草，不见得买得到。我一般以我的习惯来说的是，我是端午节的放假的第一那个早上，像去年就是，
4: 你会提前准备？
0: 我不会提前太多，我会就会最多会提前一天，
4: 添满两天，
0: 对，添满两天。像比如说我去年的端午节是当天放假的第一天早上去跑步，然后去夷陵区那个菜市场里面去买的几把。今年我看这个天气，估计明天不一定能买得到。说到插艾草这件事儿啊，临近端午了，山东一商家呢半夜接到了湖南买家的野生艾草订单。
4: 怎么说？
0: 哎，商家呢连夜到路边去进货，割这个艾草，
4: 割那个艾草，
0: 哎，并且呢喊话商家，哎，你不要退款啊，我马上就给你割。哇，你不要退款。老板还表示说，包装呢还是从超市要的。这网友调侃说，无货源电商啊，无成本，
4: 纯
0: 利
4: 润，因为它没有包装嘛，
0: 没有包装嘛，是吧？商家也说价格呢5.9-11.9，再算上个包装啦、冰袋啦、快递成本啦，也就保本的样子，全是路边嘛，野生的。纯野生的。
4: 其实你也能看到人家老板的诚意啊。
0: 对啊，
4: 对吧？
0: 这也付出了劳动，大半夜的嘛。
4: 是的，大半夜你说你要退款，人家心里怎么想？
0: 那可不，
4: 将心比心。
0: 对啊，这我觉得还是很，怎么讲呢？人家也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来去劳动的嘛，
4: 对，
0: 是吧？啊，也其实无可厚非的啊，无可厚非的。另外一个，同样你看，我们说端午节今年叠加了一个什么呢？叠加了中考。叠加的中考，6月15号，湖南师大附中双语树人学校2310班的课堂上，满是欢声笑语啊！中考即将到来了，班主任周老师把47份亲手筹备的福袋粽，
4: 福袋粽，
0: 对，一一的送到学生的手上。
4: 对，都有什么呢？
0: 里边有像包的甜蜜的糖果啦，祝福的纸条啦，
4: 很好。
0: 哎，专属的毕业登机牌啊，哎，轮番亮相，孩子们紧绷的情绪呢，哎，融化在温柔又热闹的端午惊喜里。
5: 班里47位孩子每人准备了一个福袋粽，里面包着可以缓解考试压力的糖果，还有中考祝小纸条，愿孩子们带着满满的心意奔赴考场， 中考旗开得胜。
6: 收到周老师的粽子，我非常的开心。

0: 开心。在此向所有的同学们表达我的祝愿，祝各位同学中考大捷，金榜题名。
1: 周老师有心了，
2: 而且你听那周老师声音好甜啊。
1: 对，你还记得咱们前段时间高考的时候，有的学校送那个月饼。
2: 对吧
1: 月饼，这次正好赶上了端午节，然后这老师呢给大家
2: 准备
1: 粽子，然后里面包的不是什么糯米这个馅那个馅，有糖果的，还有美好寓意的，
2: 主要是一些美好的祝福，
1: 真好。真好，
2: 是
1: 说
2: 到端午啊，这个端午呢全市37家公共体育场馆还有体育公园是免费开放的。
1: 对，
2: 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呢随心解锁。大家可以相约挥洒汗水，
1: 对，
2: 活力满满的度一个这个端午佳节。
1: 对，宜昌市体育场啊，宜昌市体育场它的健步走从19号到21号，早上6点到晚上9点半免预约的。
2: 对，宜昌市体育馆呢，它的这个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呢，也是在6月19号到21号。但是它需要预约，这个预约呢，大家要搜一下那个微信小程序“运动吧”来预约定场。
1: 对，另外篮球、足球、滑板、健步走，从19号到21号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9点半也是免预约的。再就是篮球、羽毛球。它有免费的时间段啊，比如说你篮球场地里面是19号到20号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6点半，21号的早上8点半到12点，羽毛球场地呢是早上的6月19号到21号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半钟，这个时间段是免费的时间段，大家也要记清楚了。
2: 是的，宜昌奥体中心的综合馆、王玉馆体育场还有游泳馆，那么这个我们要提醒各位都是需要预约的啊，有一些是需要预约的。
1: 对，
2: 微信可以来搜索一下刚刚我们说到的小程序
1: 运动吧，
2: 运动吧来预约。健步走呢是免预约的。
1: 对，萧亭区的 体育场呢，网球、篮球、足球、乒乓球、健步走，19号到21号，其中呢网球、篮球早上8点半到9点半晚上9点半啊，足球和健步走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也是需要你在运动吧小程序来进行预约的。除此之外，萧亭区的体育馆啊，羽毛球、篮球、乒乓球、网球和匹克球，19号到21号早上的8点半到21点半，就是晚上9点半，你也得需要通过运动吧的小程序来进行提前的预约。
2: 对，萧亭区的游泳馆，大家微信搜索叫做华盛体育的小程序来预约。
1: 除此之外，萧亭区的六泉湖体育场体育公园呢，像羽毛球、篮球、乒乓球、足球和网球，这个大家呢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六泉湖体育公园来进行预约也是可以的。
2: 银林区的体育场呢是健步走免预约的啊。银林区的体育馆大家要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运动吧来预约，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都可以来预约。
1: 对，除此之外，像宜都市的体育馆呢、宜都市体育场啊，包括枝江市的呀、当阳呀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各个县市区的体育场馆，其实在端午长假的3天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向公众来开放的。
2: 是，大家可以通过关注一下微信公号、微信公众平台三峡日报来具体的了解。
1: 对，
2: 就这3天啊，我看到有很多小伙伴说那我准备躺着、对吧，我第一天、我第二天、第三天我全躺，
1: 那也不太好，
2: 毕竟你3天过后呢，你又要进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了。
1: 对，
2: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希望各位劳逸结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3: 了，快过来吃水果。这也是棋牌朵呀。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我
4: 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6: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这一排呢？看不清。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9: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1: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2: 遇到溺水不要慌，
13: 大声呼救不下堂，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 选用A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 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
14: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5: 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东向南，从

0: 菊香大道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汕头路西往东方向，从北苑路到发展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3: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四晚高峰18:5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这确实雨势没有丝毫的减小的趋势，而且路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有增无减，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在反馈压力比较大。
4: 嗯，
3: 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明天我们都即将迎来端午小长假的3天休息。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实打实的、十足的3天时间休息的话，那一定要调整好状态。然后如果说你说我3天我能不能把它利用起来，去哪儿转一转、走一走？又不想走太远的话，因为孩子要考试了嘛。
4: 嗯，
3: 我觉得其实今年啊，因为本来端午节和宜昌就很有渊源，所以到端午前后的时候呢，宜昌都会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今天晚上有虽然取消了的我在宜昌过端午的活力滨江的一系列的子活动，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活动在后面的几天也陆陆续续会上演，比如说西坝就有坝上端午夜的端午主题活动，6月19号到21号晚上的下午的5:30到晚上的8:30，
4: 嗯，
3: 会举办像葛洲坝端午灯光秀啊、非遗鱼灯巡游和主题的音乐会啊、其实我说实话，包括前两天有朋友分享到桥头音乐会，我们是通过手机看了一下，还现场还是很有那种气氛、那种感觉的。嗯、我建议大家，其实
4: 很有氛围。
3: 对你，哪怕你不远走，你去走一走、转一转，晚上挺好。啊，然后再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像镇江阁，虽然今天晚上取消了，但是后面几天看天气而定啊，看天气而定，也会有一个全新的楚韵雅台形象亮相的一个端午节特别的展演。包括像大南门，其实今天晚上不算，一直到20号晚上的7点到8点钟，还有围绕着屈原文化和楚风仪式感打造的一系列的表演内容啊。
4: 南门有戏的端午特别版，
3: 对喽
4: 啊，包括双亭广场
3: 对
4: 有一个非遗的嘉年华，
3: 嗯，
4: 6月18号到20号啊，市集呢是下午的5点到8点半，演出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
3: 是解放路步行街，还有纵满西陵去游端午的活动，也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8点，包括白天和晚上，其实都有不同风格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在里面啊，民俗非遗的。
4: 对，二马路呢，纵情二马路的活动呢也正在上演。
3: 对，
4: 6月19号的下午的2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啊。
3: 嗯，滨江公园的南榭盆景园、南榭国潮峰，在这里有一系列的国潮的互动的活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陆续在上演。
4: 包括你刚刚说到的夷陵长江大桥的北岸桥头音乐会，
3: 对，
4: 从6月18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0号，
3: 对，
4: 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呢，会有多支乐队轮番登场，
3: 对，
4: 围绕青春、理想、民谣等主题激情开唱。
3: 你说从今天晚上暂时没有演出，我看了一下，
4: 明后两天嘛，
3: 歌单每天都有赵雷的歌，
4: 真的吗？
3: 真的
4: 蛮期待的，
3: 每天都有赵雷的歌。然后包括万达广场的端午美食嘉年华，18号到21号也会开展屈原家宴等十大宴席的发布，百人包粽子、老字号沉浸体验，一系列的活动都给你安排上。
4: 是，还有九码头的网红树草坪那儿啊，
3: 嗯，
4: 还有一系列的活动。
3: 对，江屯极限运动场啊，然后包括
4: 天然塔
3: ，哎，就我觉得其实一系列的活动都是围绕着整个江边。 来展开、
4: 对，
3: 特别好、很惬意。
4: 是，包括各个县市区的福利呢也在加码，游玩赛事体验多重的礼遇呢已经就位了。
3: 对，
4: 所以哪怕这两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好，明后两天就大家也可以抽空啊，我觉得走出这个走出家门，

0: 来到咱们刚刚说到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端午文化的魅力。
1: 是，同时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龙马奔腾舟行万里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开始了，马上倒计时一天了。所以说在前湾嘛，刚刚不是看有朋友分享到了吗，对吧，分享到了要去当志愿者要去感受一下，所以我觉得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去这边来去感受一下龙舟在端午节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不一样的体验吧。包括上次我去感受了一下划龙舟的这个状态，挺好的啊，这挺好，说实话不擅长，累。
0: 还行还行，还
1: 特别累，
0: 那个节奏还是跟上了。
1: 后来也没看滑，就滑了一会儿，为啥不让我滑了？因为我只要是
0: 你影响了大家的节奏，
1: 我在最前面。
0: 对，
1: 我一滑，后面那些专业的人说，后面人说你拍完视频没有？拍完了，那你快点吧，
0: 你在催你是吧？
1: 你前面带队带的，我们这后面都不知道该怎么滑了。挺好，挺有意思，挺有乐趣的，是吧？所以说大家呢端午节三天不妨可以把这些近郊游安排一下，对吧？
0: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最后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啊。明天北部呢阴天转多云，南部小雨转阴天，22到30度，后天阴天有阵雨，南部中到大雨，23到31度。
1: 是最最最最最最最后啊，华夏眼科医院还是唠叨一下
0: 是的，华夏眼科医院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还有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已经到了18:56了，现在外面的雨势依然是比较大的，伴随着今天或者未来几天的这个雨水光临的天气，要还是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对，祝愿大家都平安健康吧。
1: 是平安健康。
0: 那么同样接下来三天呢都会有我们的晚高峰的主持人陪伴着各位，从下午的4:30一直陪伴到各位7点钟
1: 啊。
0: 对，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宜昌交通广播的其他更多精彩节目。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宜兴大道西向北，从月宫路到平云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港窑路东向南，从菊香大道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 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 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11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包括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 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的一档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我们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来直播啊，欢迎各位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您所想问的车问题。 我们网友想念说到这风雨交加的安师傅，昨天是不是有小心愿什么的啊？昨天许了个心愿，希望各位都能买到非常好的雨刷。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广汽的新款的 E8 插电混动可以买吗？已经到了新能源的行列了，新能源车按生活实际走。那你说安师傅，那我的生活实际这车呢，主要是要求空间大，

0: 一点啊，我的预算呢可能要这个十五六万，这估计可能不行，因为这个E8这车差的它也不是十五六万能买到的呀，对吧？说二手，我的预算就二十万左右，我要买一个空间大、相对大一点的一个城市型的 MPV， 要省油的、插电混动的、靠纯电也能跑的，那E8是不错选择了。因为E8这车在这个级别里边，它就是一个难、暂时没有竞争对手的二十万的一个 MPV 插电混动的啊。因为现在很多插电混动动不动二十五万往上走啊，它不需要那么多，对吧？你预算就是二十多万，是吧？你想买个插电混动的，买个七座的，买 MPV 不挺好的车吗？嗯。那感谢就此而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感谢牛来直播间啊，这样我们还没有飞片头呢啊。近日正式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可以入手吗？可不可以入手看个人的生活实际，充电方不方便，一年跑多少公里，两点您问问自己啊。但凡一年跑万把公里的，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是入手，那你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广汽传祺的这样一个类似于E8 啊，或买一个它的这个 M6 是吧，都还非常不错的。而说那我一年跑两万公里左右，这车可以考虑吗？可以考虑。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在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话题，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搜索方法是直接搜宜昌交通广播几个字，安师傅说车平台搜索方法直接在平台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 YCANDA， 小写的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打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我今天发了个视频啊，说什么？说这个关于华为的世界这个品牌，之前有人问到安师傅，世界听过没有？世界当然听说过呀，啊，这么大的世界想去走一走，但是不是这世界，是华为第六届世界，你听过没有？我说这个没有，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所谓华为第六届世界，没有具体的量产车型，它只是通过这个方法呢，把商标先注册着，把商标先给它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保护啊。那以后呢，别人想用世界这品牌是不可能了，它现在已经隶属于华为了，保不齐哪天啊，华为会推出一个车叫世界。现在有问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啊，五界了，第六界世界。呵呵，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雨天啊，这个这大雨天啊，开车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特别是过积水路段，谢谢你，不客气啊。我们来聊一聊。第一个呢，雨天开车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路过积水路段呢，分成了城市普通路面积水和城市包括快速路、高速公路的积水。如果是普通的城市路面积水呢，尽量是降低车速，缓慢前进。然后呢，看看前方的车辆呢，是不是有往回倒退的可能，包括前方积水有积多深了，通过前方车辆的行走轨迹，你可以判断这个水能不能过去啊。第二个呢，分成了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部分积水。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积水呢，它不会积很多，说啊慢过车了不可能的，慢过半个车不可能的，一般只能说是有一段的积水啊，它可能会让你轮胎有水滑。那高速行进当中遇到有水滑，请握紧您的方向盘，不要急踩刹车，不要急打方向盘啊，这两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啊。所以说白一点吧，重点就是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这是在雨天行车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另外关于这个雨天啊，说雨刮刮不干净的换雨刷，有油膜的去油膜是吧，另外一个车内有雾气的直接除雾嘛。你说安师傅，我的车是智能车，你直接喊说哎，我风挡玻璃上好多雾气呀，那直接开启智能模式给你除雾嘛。安师傅，那我是机械式的这样一个吹风的啊，需要手拧着来除雾气的话，您制冷啊，开外循环制冷，哎 OK， 除雾气啊，这个无需我多说了，现在这事儿已经没人问我了，关于怎么除雾的，很多人的车都是智能的啊，座舱华为的座舱啊，小米的座舱啊 ，OS 这种座舱对吧？直接对话说，哎呀，车里好大雾气啊，直接吹玻璃嘛。现在还有几个用手动空调除雾气的？没有了吧？是不是基本上很没有了是吧 ？OK， 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240 这车什么样？什么样？怎么样是吧？难得在我节目当中还有人问到宝马的 M 系列。 买 M 的尽量买 M4 买 M3 M2 就不考虑了。宝马的2系列啊，包括宝马的1、2这种车型其实不是真正的好宝马，甭管是 M 运动的 M 的话呢，从3开始买，普通版本也是从3开始买，我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感谢老鸭236来直播间。你好，秋腾说，哎，说那我 M240 不行吗？行啊，你在小米面前你是什么是吧？我们讲零百成绩，你看你这是吧，那你这是吧，嗯，好嘞。在很多现在油电混动车里边，在很多纯电动车里边，增程车里边，曾经引以为豪的 M2 M3 M4 还能剩个啥？如果只讲零百成绩的话啊，咱不听的声响啊，不讲那个什么声啊，汽油味儿，不讲这个啊。感谢各位 YAN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现在依然是买油车，而且是买所谓性能油车的朋友真的不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呢自己很倔强说，哎，我一定会喜欢油车，我一定会支持性能油车啊，想得很美好，当真正买的时候去买电车去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生活。感谢来自于南昌的小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也感谢 YAN 来直播间，开心快乐，你们好，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在直播间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相关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来聊啊。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段，想跟主播安达互动交流车话题，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当中，只要有我的视频，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感兴趣的车话题。我看到您问题之后呢，我会以游客身份看你身份，看你问题啊，然后啊看到了，然后赶紧再登录一下，然后会回答你的问题。来，感谢镇江的网友，还有汉中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朗逸和轩逸和朗逸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朗逸有涡轮增压的，轩逸没有。轩逸的动力总成比较稳，同为自然吸气情况之下呢，轩逸更省油。轩逸车比较轻，所以它动力呢也比较强。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我的话，轩逸和朗逸里面选一台，我会选择轩逸。那车轻点省油啊，而且很多老司机有自己想法，你说那朗逸底盘好啊，跑高速不飘。我轩逸也不飘啊，我把后备箱多放点东西啊，不行我放点砖头，我把后备箱往下压一压，车辆不就前后轴配重比上来了是吧？啊，这车不就稳了吗？对，嗯，好。所以说有很多方法是人想的啊，对，有点夸张啊，说后备箱放砖头这个，但重点来了啊，车好不好开呢？说白点也就一工具。啊，高速上100公里每小时，110公里每小时，你的朗逸能比轩逸好哪儿去？感谢乐呵一天是一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想的美女士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做安师傅说车，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迪拉克的 CT6 能不能让5系和奥迪 A6L 心头发慌？哎呦，这多大自信这是！你怎么会这么问呢？你肯定是凯迪拉克车主是不是？凯迪拉克 CT6 何德何能，能让5系和 A6L 是感觉心慌慌啊？啊，我想想啊，你的能力在哪儿？颜值设计，我承认啊，凯迪拉克的车的设计因素、设计的这样一个理念一直走在最前沿，这个是实话啊。包括回头来看啊，包括XT系列。啊，包括老款的 SRS 啊，包括老款的这个我们讲 ATS 啊，会发现，哎，凯迪拉克设计理念确实不错，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啊。但是呢，凯迪拉克的车的在激情驾驶当中，动力衔接的平顺性这部分确实不如宝马五系啊，跟你说实话。那同等价格的话，五系你可能买的是525，奥迪 A6 你买的是这个 C8 的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四零的啊，两驱的。

0: 所以说讲同等价格里边相对来讲性价比高动力强的好看的那确实是 CT6， 实话实说啊。请问一下10万以内值得买的轿车有哪款呢？您问的是油车还是电车，您说一下啊。安师傅你好，2022年的科鲁泽屏幕脱胶了，有没有得换？四 S 店说呢要整体换，我觉得划不来啊。这样吧，我们先进广播广告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服务。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告之后继续说车，别走开，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银体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东向南，从珠海路到城东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纯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网友问到说，你是在宜昌广播里那个安师傅吗？平常只听到声音了。是的，如假包换的安师傅，没错，安师傅就长这样。安师傅也不夸张，我现在在外面走啊，包括去逛超市啊，包括坐公交车呀，包括坐网约车呀，包括这个打的士啊，包括自己开车在路口等个红灯都有人喊安师傅，哎，安师傅啊，充分说明我本人在直播当中没有开太强的美颜。如果开很强的美颜的话，路口你可能认不出来我。哎，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你看的是安师傅吧？对。那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怎么样这车？理想 i6 这车呢，我个人观点就是它可能你喜欢的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而空间这一方面表现不是很理想。我一直认为理想 i6 它做的有点像当年那种老款的奥德赛，各位还有印象吗？老款奥德赛有印象吗？就像轿车一样的奥德赛，那个老款的很老那个。后来奥德赛不加高了吗？所以理想我觉得 i6 最大的问题，这车空间尤其头部空间表现不理想。你知道当年奥德赛为什么会把这个轿车版本类似于那个 MPV 改成了这个现在的奥德赛这个 MPV 了吗？就是吐槽这个头大小问题、空间问题。所以理想 i6 为了流线型，它把空间牺牲不少。如果你身高180，这个车估计不适合你。那问的 ID4 这车怎么样的？现在这么说吧，就11、12万，现在基本都是500多公里续航了。你还考虑 ID4 吗？现在买电动车、买新能源，一定是花一样的钱跑更远，这才是真理儿啊，这是大道理。10万左右说啊，底盘调教好，谁认你这理儿？没人认。我们买10万级的这样一个。

这个新能源纯电动车，我们只认续航里程谁更理想，我们只认这个，对不对？好、okay。那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感谢没脱单竟开始脱发了，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还有我们这个问到二五款的还是06EV和26款的还是05EV，怎么选择好纠结，安师傅有没有什么建议呢？这个我的建议啊，你要的是实用还是要配置？要实用你一定是买25款的海狮06EV，要配置考虑一下海狮05EV，就这么简单。你要买配置，还是买实用啊 ？OK， 实用本身就是空间很理想的啊。来，安师傅评价一下 M4， M4， 我跟你说实在的啊，现在没人买啊，没人买，包括做平行进口的都不进这车了，平行进口的车商都倒闭了。啊，对，平行进口现在正努力往国外倒腾国内的车呢，啊，把比亚迪呀，把各种车往外倒腾，你知道吧？之前那些做平行进口的是在国内来收，包括二手车，还有一些这个积压的库存车，然后呢，通过海关往国外发送，他们在做这个生意。现在，还买 M4，我天！我就不评价了，这车你不买，你不买就对了啊，对。来，2款的22年的逸动的这个 Plus 1.4T 22年的，我天，然后呢，22年的吉利的缤越酷电，22年的缤越可是3缸的哟，你还是买逸动吧。来，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聊车话题，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但是我就是喜欢 M4， 太喜欢了。那可以的啊，你如果很喜欢 M4 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啊。但是你要了解一下你兜里有没有大几十万。嗯，再怎么地，宝马 M4 现在也要在，估计还得是50-60万啊。这个您看你这有没有这钱啊？你如果实在想喜欢，而且想过个瘾的话，不建议买新车。您可以造这个很多精品的，比如说深圳的奥康达。又比如说有些省会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啊，你可以找一台二手的 M4， 你先爽一下，开1-2年你再转过去，你再卖掉啊。对，买二手车没有那么多猫腻啊，你不用怕猫腻，因为像这种车你不适合买新车，你买新车你真的是要亏着了哟，你真的是划不来。那所以你真的很喜欢 M4 的话，一定是找一台二手的，开1-2年再转手，心里边也好想一些啊。来，问到红旗 HS3 1.5 的湿式双离合，这种耐用情况怎么样的？是国产的湿式双离合，基本上故障率没有同等价格德系的干式双离合那么高。基本上湿式双离合国内的版本啊，对，用个10几万公里问题不大。结合到自己可能每年开也就开个1年1万公里，10万公里，10年时间，10几年这车估计您都报废了吧。所以说约等于这车你不用担心双离合问题啊。对，现在还有3缸车吗？有啊，现在基本上还能，我看看啊，那个曾经的1.5升的雷凌和卡罗拉就是3缸的，现在可能买不到了啊，已经被2.0升的给取代了。不过据说有的地方还有库存啊，1.5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嗯，对。感谢各位来直播间，你们好，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来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直播过程当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视频平台直接找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或在视频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看到我们直播啊。来，问到二手车怎么避免刷表，就是调表是吧？啊，这个很简单，通过第三方，你自己把握不了，会有很权威第三方检测的机构，包括查博士、268V、车300啊，
包括这个毛子儿，是吧，都是能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的。但是毛子儿的第三方检测报告是给自己的啊，像对外营运的一般是查博士比较多一点点。查博士，像你这个车比较好的话，建议以1000为单位往上查。

查几百块钱只能查个车漆情况啊，往查贵一点的就查这个套餐的贵一点的，因为你买的是这个比较高端一点的二手车嘛，通过查博士来找一找这车，包含项目，包含有这车泡水情况啊，这车的这个事故情况，养护保养情况，一些关键数据把你拉出来，比如说它的每次保养数据都很详细，而且每次保养公里数都很详细，这个就不存在这个什么调表事情了，就怕上次比如说保养是2025年的保养是20000公里啊，结果呢在2026年是18000公里。我见过一个凯美瑞，是07年凯美瑞，他在保养记录里边有一条是2016年保养是15万公里啊，我记得很清楚啊。然后在2018年保养数据呢是14万公里，把我们当傻子呢？这是。通过保养的数据啊，时间差拉概念就看得出来了。另外一个还有一种可疑的情况，比如保养数据啊，打比方啊，2025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保养可能是20000公里，啊，然后呢，这个2026年的过了一年，打比方过了一年啊，保养数据还是20000公里，公里数没变，这个你要小心一点，啊，疑车不买，买车不疑，这个就不要买了。你想公里数没变，他为什么要保养呢？那有人说，哎，那人车主很爱惜车呀，他这位车里放了一年，车没怎么变，他要用之前先保个养啊。我跟你说啊，这种情况人不多，很少说车我停一年了，我没跑，然后就赶紧去换个机油啊，换个这个什么滤芯，机油滤芯啊，换空气格，我去做个保养。这样的爱车人是有吗？有吗？我怎么没碰到过啊？所以说呢，你看那个保养数据啊，一年公里数都没动的，你就你这个还是就别买了，咱们担心这事儿啊。对啊，吃灰了，机油都发霉了。嗯，来问到安生，你好，马自达 EZ60 这车值得入手吗？我说过，增程车不值得拥有啊，观点很直接，告诉各位，增程车，任何一台增程车不值得拥有。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正在聊啊。你如果说安生，那我就想买个带油机的，又带这个电池的，那你宁肯买个插电混动的都可以，不建议各位买增程车啊，不建议买这个吧。安生，那为什么不建议买增程车呢？增程车它就是一个传统的，我们讲发动机，它是有发动机的，有电池的，它其实呢，它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电动车，纯电动车在跑。我们经常举例子嘛，在国外的网站上你看到过一个特斯拉后面转了一个柴油发动机，那就是通俗易懂的增程车啊。你那个发动机要不要保养的？要的，对吧？那你这个电池这部分要不要维护的？要的，对吧？而且增程车你充电不方便，油耗会比较高，家人朋友们再跟您说一下。所以说城市代步啊，又想要油又想要电的话，你买插电混动比较适合老百姓啊。泰奇这车怎么样的？从哪个角度讲呢？从硬派角度讲，这车真的不够硬派啊。那你说，那我要买泰奇，买纯电的是吧？闪充的可以的，买纯电闪充泰奇可以的。像现在又有纯电又有插混的比亚迪，包括方程豹，我一般会建议买纯电动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那买纯电动泰奇优势是什么呢？闪充，以后充电速度，包括我们在广播里不止说一次了，从新闻也告诉各位了，以后比亚迪会和中国石化合作，在中国石化里边加油站呢会有比亚迪闪充点，您去中国石化那加油站啊，闪充个3-4分钟能跑400-500公里，是吧？这就跟加油是一个概念了。所以你一个这个角度来买车的话，买方程豹泰奇买闪充版本的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考虑的啊。但是有一点跟你说一下啊，等真正能实现闪充的时候，电价可能就不是这个电价了，因为你享受的是超快的充电速率，那肯定不是普通电价啊，给你想清楚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 EZ60 和途胜 L 怎么选择？来问自己一年跑多少公里，1000把公里左右的，你乖乖买油车，你就买途胜 L， 买什么增程啊？安师傅，我看颜值的
啊，我更喜欢马自达的颜值啊，我喜欢它的底盘调教，我喜欢马自达的这种感觉。OK， 车内的一些。

0: 配置啊，空调啊什么的，我喜欢那种感觉。OK， 你 EZ60 是可以的啊，但如果说你一年就是万把公里，就是一代步的，遮风挡雨的，你还是买油车更适合啊。打算买混动的，买混动的，我真心觉得不如买纯电的。比亚迪在纯电领域走的会很远，但是对于比亚迪来讲，只要是有发动机的，不是他强项，不是他强项啊。来，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菊城路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1059服务站，宜昌最全应急信息播报平台，寻人、寻物、路况、天气，免费发布，免费播出。动听1059，服务就在您身边。
0: 宜昌交通广播，服务就在您身边。关注一则气象服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晚间的7:12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过去3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已出现4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强降水仍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区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重复一下，以上是气象台在今天晚间7:12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过去3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出现了4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强降水仍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高，请加强防范。好，往下继续。安师傅说车，感谢继续锁定。
1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说你所爱。
0: 东田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欢迎各位锁定咱们节目。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主播啊的一档节目，

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面

纯有车在我这儿。刚才有个问 M4 的啊，我这么说吧，如果说你现在兜里边可能有20多万块钱，因为宝马现在已经是地板价了，以前买宝马三系那都是30大几万的啊，现在呢可能就是30万左右落地了。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说那我就是喜欢，我一年跑得很短，而且我就喜欢宝马的感觉。任何一个男人永远绕不开一台宝马三系嘛，现在这话不敢讲了啊，这话对于80后还是挺灵验的。所以现在很多00后来讲说啊，谁说任何男人绕不开一台宝马三系的啊？不可能。现在很多00后的孩子们一般的说，那任何一个男孩都绕不开一台小米手机OPPO 还是 VIVO， 幸好 OPPO 和 VIVO 没有造汽车耶。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状态。那你说按什么呢？我就是喜欢纯油车，一年10000公里，我觉得宝马330很适合我的感觉。行，你买它没问题。其实我个人观点，现在的宝马三系比宝马五系还是真的好看的。你说那我兜里预算还能再高点，我五系还是三系？从颜值来讲还是买三系吧，五系太丑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X 这车怎么样？想买 GX 只买纯电，就这观点告诉你啊。那为什么 GX 只买纯电动的？增程，小鹏玩增程没玩明白，它比理想还慢好几年呢。啊，增程器跟理想差不多的，没必要。这小鹏他玩这个纯电动是玩得很开心的，而且玩得很好的。所以说呢，那你说小鹏 GX 为什么要上增程呢？赚钱呢。产品不就为了赚钱吗？你看看真的是不是 啊所以说呢，买小鹏还是买纯电动的啊。来，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车问题。另外一个小鹏啊，它还有个卖点，就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这个我们讲特斯拉啊，特斯拉不有一个我们讲视觉系统嘛，就是感觉它的智驾有点像用人眼啊，就是人的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种感觉，就像一个老司机在开车这种感觉啊。小鹏就玩这套系统啊，小鹏玩的是国内咱们玩这个系统啊，它跟这个华为的不一样，它走的这个路线。所以说安生，那我觉得有些犄角旮旯啊，有些这个老司机才能驾驶的路面啊，完美实现驾驭功能的是谁？是小鹏，他玩这个的，你知道吧？就是小鹏要玩的话，就玩他纯电动的，你不要搞增程的，没意思啊！对，那GX能买吗？能买，买纯电动的啊。来，安城你好，请问一下，路虎极光 L SE 全款裸车16.8提车，感觉车很好，这价这个是骗人的啊，这是广告语，你买不到16.8裸车全款，它也是骗人的。就这价你就去了，比如说你在宜昌本地，你说我是抖音上看价格来的啊，我来看这价格，结果你去了以后他说卖完了。好，一位网友29695说，我提车了啊，一个星期来啊，提了车，全款裸车16.8。您是哪个城市的？来说一下。我大胆猜测您应该是北上广深或某个省会城市的网友。你看合肥吧，你看看。因为省会的话很可能有这个全款价，但对于很多二线三线城市不可能让你全款裸车16.8，没这价，肯定要贷款的。那为什么贷款可以16.8呢？它金融返点的，是这么回事啊，能贴补一下它亏损，是这么回事啊。来，感谢挣钱老婆花，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节目，聊车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哈哈，我去谈的价格，你可以的啊。您是在抖音上看的价格，然后去4S店谈价格是吗？那4S店有没有回怼你一句说，那你去抖音上买，他有没有回怼你？如果他没有回怼你，说明他日子真的不好过。但凡好过一点的日子啊，都会回怼你说，那你去抖音上买吧。看来他日子真的不好过了啊。来，去看问题，按手你好，请问一下啊，九代 Camry 左右转向滴答滴答的声音怎么能调大一点？谢谢安师傅。好，你的意思是开转向灯，拨转向灯的拨杆啊，然后你希望听到转向灯的滴答滴答。

0: 打的声音要大一点声是吗？这个调不了，这个没有一键调大功能啊，这个怎么还有这样要求呢？这转向灯你就真的是啊，司机朋友的这个兴趣爱好是五花八门的啊，什么都有，这怎么还希望转向灯滴答滴答声音能大一点？这怎么弄的？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把这声音调大一点的，你听过没有兄弟们？这多好的爱好，这是没办法，这个风鸣声是调不了的啊，除非你要么接个外在喇叭什么的，没有除非啊，调不了。星愿和 QQ3 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我这么跟你讲吧，我不知道是谁买。如果说这车呢买了，可能家里的老公啊，家里的先生也可能会开，你考虑一下星愿。另外，在80,000以里这个价格里的话，星愿是不错的选择啊，星愿是不错选择。QQ3 最大亮点啊，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它不止电池啊，兄弟们，这 QQ3 的一亮点，跟您说一下。我这个价格可以吧，主播，相当不错，合肥的网友啊，安师傅晚上好啊。去年买的速腾，感觉在市区顿挫感太厉害了。你买速腾顿挫感厉害了是吧？只能说你的干式双离合正在努力的感受你的节奏，还没有弄明白你开车的节奏感觉。感谢 PW 请来直播先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兰达五座油车低配能无损加装360全景影像吗？我们先说一下360全景影像分成了标清、高清、超清，如果是加装一定要装一个超清，别搞一个标清，晚上你就一马黑啊，雪花啊。高清晚上也不是特别理想啊，一般无光夜视机都是超清的，无光夜视你哪怕有个尾灯它看都很清楚啊，这个无光夜视的这种超清会更好一点。另外一个，你像你这个配置的汉兰达，在你的后视镜两边应该没有留口，应该没有留任何端口，需要打孔，只要动手了那就不是无损爱装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车呢可能需要在左右两边后视镜上打孔，孔都打了，那一定是安装摄像头了。摄像头它不可能是无感应的，不走线不可能。走线的话呢，还存在一个门板的问题，它不会拆你门，会拆门板啊。那负责任一点的师傅呢，可能会把门板呢给你粘回去，粘好好的。那不负责任的师傅呢，可能会用原厂的胶直接就给你贴回去了。啊，那就完蛋了，我跟你讲啊。所以说这个，肯定还是有损的啊，不过呢好用就好啊。那问到安师傅是不是在宜昌？是的，我是宜昌本地的主播啊，人送外号安师傅，我叫安达。安师傅是咱们听众喊出来的啊，我播音名叫安达，安达安达，安全顺达。后来呢这个略懂汽车，朋友们喜欢喊师傅就安师傅，怎么来的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 DW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上一次一位听众说，哎，安师傅你能帮我代驾不？我说你怎么代驾这事想起我了呢？他说你不是安师傅吗，那你帮个忙呗，哎，帮我代个驾啊。他说，我说那你打算给多少钱呢？他说安师傅还能要我钱？然后我就没去。什么时候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开辟了主播代驾业务之后，我再帮各位代驾啊，咱们就收钱，就是名正言顺的收钱，好不好？你到时候可以点名说，我要涛哥代驾、安达代驾，还是娜娜代驾？啊，我们就丹磊代驾，我估计丹磊和娜娜代驾应该点播率比较高啊。看看什么时候开辟这个宜昌交通广播代驾服务再说啊。你是宜昌的是吧？天天在车上听安师傅说车，今天见到真人了，哎，感谢你啊，如假包换的安师傅。是的啊，哎，是的，安师傅不谈钱，只谈缘啊，所以说我没去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很多。

0: 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松林路东向南中南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东向北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11点、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这会儿去 OK 好，拜拜啊！感谢网友能进到咱们直播间，离开之前跟主播打招呼，谢谢你们。在双休节假日同样听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也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都是小写的，来找到主播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谭老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只能勇敢，你们好啊。继续在咱们评论区来直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刚才有人问到安师傅，你的408用的还是米其林轮胎吗？是的，我的标致408依然是米其林轮胎，用的我都想吐血。但是米其林以前呢，像我上次买米其轮胎用的是这个皓月4啊，现在出了皓月5啊，4和5是不太一样的。5呢，之前有。

0: 说米其林的印象就是，哎，它这个静音效果好，但不耐磨。那推了这个皓月5之后呢，它特点什么呢？就是静音效果依然不错，同时呢，它又很耐磨了，那比之前的4要耐磨一些了。它整体呢，比起那些超耐磨的可能还不如啊。这个实话是说，超耐磨静音肯定不好，所以这个在米其林里的皓月5这个轮胎啊，它特点就是既静音同时耐磨，比四代要好很多了。这个各位有机会了解一下啊。当时我记得那个皓月4吧，好像我就压了个石头吧，直接给鼓个包嘛，害得我换个胎记1000多，当时1200那时候。那时候是2013年、2014年，换个米其林单胎1000多，单胎就1000多，还不算工时。啊，现在几百块，6-700块钱一条胎，两条胎合起1300块钱，还包油剂，而且还可以包安装，是吧？还包这个什么，包动平衡。那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那只是一半的价格而已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的三元催化老堵。三元催化堵了，想把三元催化给它拆了，或者安师傅有什么其他办法吗？你要把三元催化给它拆了是吧？拆可以拆，但是你要换个新的，而且要买原厂正品啊！你要买原厂正品，你这个三元催化。你可千万别在外边电子给你换啊，实在想换三元催化一定要去 4S 店换，外边给你换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三元催化，你这个可能你这个旧的东西还没有它的新的新的还没有你旧的保值啊，这个贵，然后还收你一刀钱。这个别最好你实在想换的话去 4S 店换， 4S 店的三元催化是正品，包安装啊，的价格不便宜啊，看你是什么车，丰田本田类的三元催化很便宜啊，不能说很便宜吧，很便宜，工时费很便宜啊，跟你说工时费很便宜，但如果说你是一台法系车的话完蛋了，法系车恨不得抬发动机换三元催化了。法系车车主不建议你去换三元催化，那太费工时费了。来，新能源车是不是不能在外面修？是的，新能源不能在外边修，真不能。他说：“安师傅，那我换个轮胎，换轮胎可以。”轮胎嘛，你这哪换不一样换的是吧？啊，轮胎可以换的啊，包括你说安师傅，我新能源的小电瓶可以在外面换，不能。新能源还有小电瓶有。大电瓶是驱动电瓶，小电瓶是通电的，约等于启动电瓶。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换，估计巴掌都给你扯皮的。我跟你讲啊，因为他说你啊，你这个电瓶换好之后把哪个保险烧掉啦，影响质保了呀。哎，所以小电瓶外边的不能换。我跟你讲，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主，您就乖乖的全程走 4S 店保养。你如果哪天不想走原厂的质保服务了，那你就可以在外面换东西了啊。对，现在在外边专修新能源的不多，基本上没有，因为外边专修新能源的话，它一定有单独有一个执照，它属于是带高压坐垫的，它不像是普通的机修师傅啊。学好机修啊，机电的这个修理可以考证什么的，就简单一点。但是他额外呢还要考那个，就是他因为他是面对高压电的，就电工，他的原理有点像电工了，你知道吧？他必须有这样一个证，持证才能上岗，要考试的，要培训的，持证才能面对高压电。新能源车都是高压电的，兄弟们，那不能随便拆的，不能随便弄的。我就是新能源维修检测的。这是一位网友，在咱们这儿来说啊，他自己做新能源维修检测的，那恭喜你啊！需要戴绝缘手套的，那玩意儿受不了那个啊！需要培训的，要持证上岗的啊！哎，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因为往下时间咱们还有真品推荐好东西跟各位分享，然后结束咱们节目啊。这个产品呢，现在说有点不太应景啊，不过呢，过两天可能用上。是一个车内的遮阳伞啊， 黑胶两杆汽车遮阳伞三件套。包括你平时在外面出差，露天停车啊，外车外面逛街，上班通勤，车子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呢，车里边真的是热。黑胶最大特点，它隔热效果好，背面黑胶的啊，那边是反光的，能让你车呢有很好的凉感啊。它是山姆同款的一个 CC 度啊，这样一个黑胶凉感遮阳三件套啊，遮阳伞。以材质呢方面呢，各位可以完全放心，加粗的一个碳钢伞骨，结实耐用，边缘做了一个软皮包裹，它不会穿破啊，穿破就很 low 了，它是软皮包裹的，很有档次的，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内饰，这个可以放心使用啊。之前很多人不敢用这个遮阳伞，他怕刮花内饰啊，刮花你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内里边这样一个膜，玻璃膜。咱们这个产品呢是软包的，软皮包裹的，所以说这个点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重点来了，价格是1059，69.9元。
1: 小度，欢迎。
0: 对，没错，69.9元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拥有咱们这款产品了，给您特别说一下啊。怎么来搜索这款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直接在线购买这产品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好，看看时间，咱们结束节目啊，同样一首老歌来结束咱们今儿的精彩节目。这首老歌呢是陈立农的，您可能都没听说过，来推起来。爱存档，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这么说。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听众朋友们，网友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夷陵大道西往东方向，从江海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铜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某一天心情突然很差，但是却说不出为什么，有的时候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在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忆，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这其实不是你的记性太差，或者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记下来，就真的会被遗忘。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经常来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的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常常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夜深人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情绪一下子就有了出口。记录就是最管用的坏情绪消除笔，当你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很多。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说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背后可能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要。坚持一周的时间，你就会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松。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比如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的时候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有的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反而会冲淡美好的感受。而记录则像是一个细心的收藏家，会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的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记，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相册或者是朋友圈，来看一看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哪些事情吗？可能很多细节真的都已经模糊了，但是如果你当时记下了可能坐公交的时候有人让座，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朋友发来的问候，那此刻现在你就能够立刻去重温那份暖意。这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昨天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的时候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其实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了。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其实都是你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就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的时候可以翻一翻，仿佛听见了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的时候人会不甘心自己为什么只能是晚熟的人，别人都是爆发式的成长，自己却进步缓慢，有试着跟自己较劲儿，结果都是不尽人意，反而是加深了内耗。后来慢慢地明白了一件事，晚熟其实不是落后，而是另一种节奏。就像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要等适合自己的时日才会慢慢的显露。诸事皆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人是看后劲儿的成长型。其实成长型的人最大的内耗，可能往往是来自于拿自己的当下去比别人的10年。你看到的所谓的别人突然变厉害，背后很有可能是你看不到的漫长的沉默期。所以试着把我怎么这么慢换成 我在按自己的节奏有序推进，不和别人去比花期的早晚，只和自己的昨天比深浅。成长型的人的优势其实并不在于快，而是在于厚。把注意力回收到每一件具体的小事上，每天读10页专业书，写一份好的总结，复盘一次失误，打磨一个技能，这些看似笨拙不起眼的基础动作，正是未来凸起的根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慢的路常常是静的路。

0: 当你因为长期的看不到结果而气馁，建议主动来设计小闭环，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给自己明确的肯定，强化自己又挺进一步的成就。只盯着最终的山顶，巨大的压力反而会成为阻力。当你学会为每一个百米的抵达而高兴，用小胜积累信心，成长才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你的身边总是充斥着几个月逆袭，多少岁前完成什么什么样的速成叙事，我建议你尽快的远离，因为这些对于成长型的人来说，真的不是激励，而是焦虑的源头。他们会暗示你，你不行，你太慢了。所以学会主动筛选信息源，少刷一些制造焦虑的内容，多靠近那些尊重长期精神、愿意下细功夫的人。保持自己的节奏很重要，所以不要轻易的被外界扰乱。当然，爆发式的强者确实是耀眼的，但是晚熟的人常常更能够沉得住气，共情力更强，也更能坚持，更加能够从挫折中学到东西。漫长的考验让你练就出高抗压的耐久力，把这些特质变成你的护城河。慢真的不是缺点，是厚积薄发的能量池。是这样的，大部分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但比起昙花一现的经验，更希望你能够用低调的方式把根扎实扎深。不要那么急于向外界去证明什么，也不焦虑于暂时的成绩，只在自己的节奏里一点点地打磨自己，等到属于你的季节来临，曾经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子都会成为你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底蕴。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

0: 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港收费站，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当下，我们经常会去追求所谓的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我们甘愿把脚步放慢下来，在一处地方深挖下去，需要我们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与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或许真的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总是充满了各种选择，比如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而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主动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不是说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注意力和时间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为你在想要的未来增添了一块坚实的砖瓦。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的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之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解成每天可以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的去重复去优化，你就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2: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北向东铜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港收费站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生活当中，有不少人经常会忽略一个高效又朴素的健康密码，那就是早睡。白天的奔波，情绪的内耗，都在消耗我们的精力，而夜晚就是身体的自愈时刻。每天早睡一个小时，真的是对身体温柔的馈赠，是一场稳赚不赔的健康充值。这份健康充值，它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它不会让我们瞬间变得百病不侵，却能够慢慢的减少疲惫感，增强免疫力，能够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拥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琐碎和挑战。那比起等到身体发出警报才去补救，早睡一小时是提前为健康铺路，是对自己身体最负责任的投资，而这份投资时间越久，回报就越丰厚。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那就是在熬夜之后，第二天浑身乏力，注意力也不够集中，甚至连情绪都变得非常容易波动。那如果试着保持早睡一小时的习惯，生活真的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那早睡一小时，最先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当我们拥有充足的睡眠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不用依靠咖啡或者浓茶，也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工作的时候，效率也更高。做事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耐心，连面对生活中的小挫

作者都多了一份从容和底气。而这样的变化还藏在我们的情绪和心态当中。熬夜会放大焦虑和内耗，让我们在深夜里胡思乱想，陷入负面情绪的循环。而早睡能够给情绪一个缓冲的空间，那些曾经让我们纠结烦躁的小事会变得不值一提，而我们也能够更懂得珍惜当下，更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松弛，恰恰就是生活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早睡一个小时，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可能是因为放不下手机，舍不得让这一天结束，或者是因为还没有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其实说了这么多，真的不必追求说要一步到位，你每天试着提前十分钟上床，就能慢慢的去养成早睡的习惯。想要做到早睡一小时，也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留白，睡前半个小时喝一杯温牛奶，读一本舒缓的书，听一段轻柔的音乐，让身心慢慢的从白天的忙碌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慢慢的进入到放松的状态，为睡眠做好准备。当然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的规划时间，有些人熬夜真的并不是因为有多忙，就是因为拖延，把白天能完成的事情拖到晚上，最后不得不熬夜赶工。那试着提前来规划好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吧，提高白天的效率，拒绝不必要的拖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休息，留给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每一个安稳的睡眠里积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和明亮。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北向东铜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3: 周杰伦的歌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信仰的力量，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要懂得把心情和脾气调成静音的模式，然后不动声色地打理自己。你得学会断舍离，远离乏味的刷屏，丢弃掉一些无用的社交。越是成熟的人，越懂得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因为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爱的人和事上，那才是不负此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东西美丽又容易破碎。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王源《一些悲伤又美好的事》。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时光的流逝了呢？可能那是一个微小的瞬间，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视频，想要分享给你的爸爸，本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陪着笑，却发现爸爸把手机拿远了，眯起了眼，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世人常常以父爱如山来标榜，仿佛这个男人就应该永远像山一样坚毅，永远都不能够软弱。其实大部分时候父亲是不会表达的，他们不会嘘寒问暖，更别提那句我爱你。今天我们要来听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0: 爱乐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岳云鹏曾经为父亲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然而这首歌是在父亲去世两

之后才唱给父亲的。父亲是他一生的遗憾，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正在德国演出，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全世界都在怪他，包括他自己，但是父亲不会。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一定不顾一切去看你。离家前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说，出门在外，该省的省，该花的花。后来父亲沉默半晌，还说只要平安就好。他从来不要求子女有多大出息，父亲的毕生所求只不过是儿女平安。我们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放下父亲，因为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包括工作、生活、孩子，但是我们的父亲只有到逝去的那一刻才能不得不放下我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菊城路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资料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音乐诗人李健提到父亲的时候也忍不住缄默，那时李健的父亲患上了肠癌，到了最后几乎都无法步行，上厕所时李健就背着爸爸去，在爸爸最后的时光对李健说了一句话，原谅爸爸。这句话成了至今让李健最难过的话，他知道父亲是觉得自己生病给儿子带来了麻烦。之后父亲离世，李健写了一首歌叫做想念你，寄托的是他对父亲的深沉思念。后来父亲去世了，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写下了冬夏恒久，一世温凉。李健的父亲叫李九良，在冬天出生，夏天去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很多人没有办法表达对父亲的爱，李健如此，李宗盛也是如此。李宗盛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像与母亲那般自然而随和。父亲是瓦斯行的老板，年少的李宗盛经常在瓦斯行帮忙，但是他跟父亲的交流却很少。比起母亲的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而拘谨的旁观者。在李宗盛写给父亲的歌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沉默、拘谨、假装若无其事。或许真的是因为父亲太不会表达了，所以李宗盛与父亲之间总是横着一道或深或浅的隔阂。几十年的时间，父子二人也没有坐下来好好谈心，以至于60岁的李宗盛在歌里唱道：然后我也一下子活到容易落泪的岁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褶皱，爸，我想你了。等到他也成为了父亲，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沉默寡言。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

0: 行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20岁时的李荣浩曾经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徘徊在生死的边缘。康复之后，他决定到北京闯荡，没想到这一走竟是与父亲的诀别。北漂的生活让李荣浩充实而又迷茫。在他北漂3个月的时候，父亲罹患血癌。当时家人怕影响到李荣浩的工作，选择对他隐瞒父亲的病情。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李荣浩向来对自己的私事三缄其口，在一次节目当中，他回忆起父亲离世的往事，仍然无法释怀。他说，我能弹吉他这个事情，他有很大的功劳，因为妈妈是反对的，只有他是支持我的。我爸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朋友。可以说，父亲用最大的克制换得了他一生的自由。父亲去世前对李荣浩说，荣浩，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任何事可以再难倒你。隔天，父亲就撒手人寰了。后来，李荣浩写了一首《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待，是永远的痛。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1982年，吴青峰出生在中国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身为幼子，他的童年却并不美好，是在家暴阴影下度过的。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巨蟹座，从来不讲心里话，永远猜不到他这一秒开心或下一秒生气的理由。爸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对妈妈拳打脚踢。吴妈妈最终决定离婚，开了一家早餐店，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不久长姐因故去世，家里更是雪上加霜。她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读书之后就几乎没有回家了。长大后的吴青峰很少提及童年往事，说起时言语间却不闻太多怨恨。他说，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前，吴青峰曾去医院探望，还写了一首《小时候》送给他。有一天，当他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他，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说：你要加油哦。吴青峰点点头，转身之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吴青峰参加歌手，又唱了一首《我们》送给父亲。他说他的遗憾是生前没有看过我的演唱会，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听到的是有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有网友说，我的父亲不会写散文诗，他的本子上只有给别人干活的日期，他的手上都是茧，只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一点。长大之后和父亲说的话更少了，有时候甚至忘了。小的时候也曾在父亲的肩膀上玩耍，上学的时候也曾躲在父亲的雨衣后面避开风雨，初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拿着父亲的血汗钱过活。别让父亲等了，其实爸爸也爱听我爱你。爸，我过得挺好的，只是有点想你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父亲的故事和歌。

0: 你说他的歌很难听，又忍不住想听，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我说他就是一个诗人，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诗意。他就是伍佰。说到伍佰，很多朋友可能只会想起《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我》，或者是那句“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或许是要上了一些年纪，才能够从伍佰沙哑低沉的嗓音中听出岁月里悠长的韵味，如同一杯茶、一瓶酒，遇酒弥香，渗透到了内心的最深处，竟然也想要落泪了。而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伍佰的《夏夜晚风》。
1: 单曲循环。

和外形看到的不是那么一致，伍佰真是一个温柔的诗人，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诗意。夏日的时节，夕阳在天边褪去最后的色彩，连云朵也暗淡了下来，可是你的双眼却明亮如同天边的星辰。夏夜的风有你，就是我还在等待的爱，是我这颗寂寞的心一直在等待的爱。单曲循环，夏夜晚风。

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总是坐镇了吗？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日蜜语送上的 Ruby Hu。 其实这个乐队的名称呢，他们也是很浪漫的，来自于主唱陈嘉译非常喜欢的电影《白日梦想家》。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 Years and Years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

0: 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

这一首听完之后心情会马上变好的歌曲，来自于万晓利送上的哦，及时行乐。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那些可能你并没有看到的角落里面，也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他们正在歌唱，听到林采欣《黑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

0: 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我想你已经看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当中的海报，张强的那一张实在是太帅了，腰也非常非常的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作为 disco 音乐的先锋代表，张强带来了艺术的一种新风格，而且是流行乐的一种新风格。接下来打了一节 Legendary Born to Die。

接下来唱歌的是可爱的告五人乐队，他们三个人的乐队是怎么取出来的呢？很调皮，他们想着不想跟别人有冲撞，所以直接站在街边上啊，随意的手指，因为街边有很多的告示牌嘛，那点到哪儿手上一定会有一个字，于是三个字呢凑起来就变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告五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
4: 与音乐为伴，
2: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几位好朋友的合作，来自陈粒好妹妹乐队以及焦麦琪，这首歌叫做新年快乐。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来自于经典的电影 La La Land City of Star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和各位一起搭乘这列音乐的慢火车的同时，我们也要又一次去出发，去寻找最美的音乐风景了。

眼泪来自范晓萱青涩年华的歌声。总是有一些歌会触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柔软，恰到好处地去诉说我们的伤痛。这些歌和岁月交织在一起，非但不褪色，反而更鲜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没有人告诉你，陈楚生的这首歌每次听来都相当的有感触。我们曾经遇到过的人，遇到过的事，每一次你想起来这个以前的感受跟现在的你去体会他的感受重叠起来，常常会让人唏嘘不已。在岁月当中改变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情。你发现唯一不变的竟是改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和春晓一起搭乘接连音乐的慢火车，欣赏沿途最美的音乐风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孤独先生，孤独总是能够带来悲伤，你失去重要的人，你被寂寞和孤独笼罩，追悔莫及的不仅是一段感情，也有我们所为之所倾注的所有的爱的力量。听到李泉的这首《没有你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他们说你前世造下的孽，今生长成这般模样，贪生怕死，好吃懒做。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你撕下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

决定的。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2: Yo， 希望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关于端午节的记忆，有颜色，有香气，更有诗的韵味。端午临近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门口挂起新鲜的艾草和菖蒲，节日未到，那清新的绿色就已经上了门。儿时过端午节，印象最深的当然是粽子，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包粽子，菜场里能买到各种粽叶，芦叶、竹叶、荷叶、笋壳。小时候吃的粽子大多是芦叶包的，碧绿的芦叶用清水洗干净，浸在盆里，粽子还没有开始包，清香已经到处可以闻到。大人包粽子，孩子们会用芦苇叶做哨子，用一张芦叶卷成筒状，就是一个芦叶哨，可以吹出各种声音，还能吹成曲调，这是端午节期间特有的声音。除了我们熟悉的习俗外，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别称最多的一个。除了天中节，端午节还被称为龙舟节、重五节、端阳节、夏节、艾节、菖蒲节、女儿节、正阳节、龙日节等等。而在端午节的别名中，还有两个最特别的，叫诗人节和屈原日。这也许才是这个传统节日的真正主题。今天我们要用声音作业，文字作馅儿，包一个诗意的粽子，度一次别样的端午。第一篇文字来自作家丰子恺，端阳忆旧。
2: 我在民间生活的漫画中，门上往往有一个王字，读者都不解其意，有的以为这门里的人家姓王。我在重庆的画展中，有人重订一幅这类的画，特别关照会场司定件的人，说请他画时在门上写一个李字啊，因为我姓李。这买画人把画当作自己家里看，其欣赏态度可谓特殊之极。而我在门上写王字，也可以说是背世之极，因为门上的王字原是端午日正午用雄黄酒写上的。我幼时看见我乡家家户户如此， 所以我话如此。岂知这办法只限于某一地带，又只限于我幼时，现在大家懒得行古之道了。许多读者不懂这王字的意思，也挺难怪的。我幼时，即40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重。我的大姐1月前至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及亲戚家的儿童佩戴。染坊店里的伙计习惯，端午的早晨忙着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剑来，选取最像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个人的床上。我的母亲呢，忙于打蚊烟和捉蜘蛛，向药店买一大包苍术白芷来，放在火炉里，叫它发出香气，拿到每间房屋里去熏，同时买许多鸡蛋来，在每个的顶上敲一个小洞，放进一只蜘蛛去，用纸把洞封好，把蛋放在打蚊烟的火炉上里煨，煨熟了打开蛋来，取去蜘蛛的尸体，把蛋给孩子们吃。到了正午，又把一包雄黄放在一大碗绍兴酒里调匀了，叫奇观拿到每间屋里的角落里去，用口来喷，喷剩的浓雄黄用纸蘸了，在每一扇门上写上王字，又用纸捞一点来塞在每一个孩子的肚脐眼里，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在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世相无常，现在这种古道已经不多可见，端阳的面具全非昔比了。我独记站门上这个王字，是为了画中的门上的点缀。光裸裸的画一扇门，怪单调的，在门上画点东西呢，像是门牌又不好看，唯有这个王字，既有装饰的效果，又有端午的回响与纪念的意味。

0: 用声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还记得前几年每到这个时节，网络上都会掀起一番关于粽子的甜咸之争，但若是真的细细追问起来，大多数回答仍旧是家里包的粽子最好吃。毕竟那是地道的家乡味儿，也是从小吃到大的最亲切的味道。除了吃粽子，在一些地区端午节的饮食文化十分丰富，比如作家汪曾祺的家乡，端午节午饭就要吃十二红。接下来一起随汪曾祺去尝尝这独特的十二红吧。
4: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祭拜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还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获得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放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产鸭子，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 于是出了名。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络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络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络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络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年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2: 从南到北，从甜到咸，端午这一天的粽子总是饱含了对土地的热爱，糯米香缠绕的，总有对故乡的怀思。一把艾蒿，一抹雄黄，一条花绳，一串粽子，种种节日的仪式，既是让人快乐的因子，也是对安康的期盼。怀着这样缜密的心思，让我们开心快乐，更要万事安康。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为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城区2026年省级集体林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项目作业设计通过省级专家评审。近期，宜昌城区2026年省级集体林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项目作业设计方案（以下简称设计）顺利通过省级专家评审。该设计由宜昌市森林资源监测站编制，主要依据湖北省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指南试行，对西林、五家岗、点军、萧亭及高新区等五个区域的11500亩集体人工商品林、天然林及公益林实施规模化目标树经营及森林抚育。项目将按照近自然可持续理念，以竞争生长与质量选择两个阶段林分为对象，采取疏伐、割藤、修枝、补植、科学抚育措施，培育稳定、健康、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显著提升森林质量与林相气象。自今年2月承接设计编制任务以来，宜昌市森林资源监测站抽调技术骨干，成立工作专班，联合五个区的技术力量，集中攻坚克难。面对阴雨天气频繁、工期紧张等多重挑战，团队充分发扬吃苦耐劳和团结协作精神，累计加班40多人次，高质量完成了321个作业小班、589个样源的精细调查及作业设计编制工作，最终经层层严格审查后定稿，并获省级专家一致认可。下一步，宜昌市森林资源监测站将严格按照省级评审专家反馈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设计，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打好基础。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8: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9: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0: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2: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0: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1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萨吉的一首《明天晚些时候告诉你》。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从音乐当中是能够读出一些生活的底色的。一部电影在豆瓣上啊给了很高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哈？我是在今天上午刚刚看完。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似乎不能用简单的感动两个字来形容，这是电影《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其实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情爱叙事的那个样子哈，那一沓情书这一代人在烟火里，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生命修行。阿嬷的半生带着这些情书，带着那张他以为的他的先生重新啊娶了另外一位女子过上的生活，生的那些孩子，他就这样把爱就放在自己的柴米油盐里，然后在一些生老病死的漫长时光当中，就这样慢慢地走着，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着。其实电影当中有大段都在啊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阿嬷带着全家人，比如说啊去摘那个橄榄，然后熬榄菜，就是一些生活里稀松平常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被生活的辛劳，被生活的隐忍，包括离别灌满了人。可是你再看阿嬷的那个底色是什么，是通透的，她接纳了命运的安排，把很多的那种情感都化作了滋养自己的一种方式和力量，而不是成为束缚自己内心的那个枷锁。阿嬷的坚守和温柔都在这首歌里。

这是来自玩具船长的《弹夹之歌》，是电影《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插曲，好温柔，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呼应了影片当中跨越半个世纪的那个情谊跟守候。弹夹是对福建海南沿海地区那种世代在水上漂泊的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他们也做弹夹，他们常年就生活在船上，捕鱼、采珠、航运为生，然后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到陆地上来生活的，所以也被称作是水上人家。玩具船长就用这种干净纯粹的音色，好像真的是褪去了所有所有世间的浮华，就是表达着这样一种质朴无华最本真的一个深情。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1: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

0: 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大家在看完了《阿妈的情书》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会有从不同点而生发起来的一些感叹哈。但是我觉得这两位女子，尤其是你会看到她们最后白发苍苍，伸手相握的那个样子，你会觉得好感慨，就是那种岁月迢迢，山海相隔，这两位女子用截然不一样的姿态把深情讲出了一个最温柔的模样。阿嬷是把丈夫的那个思念和爱悉数揉进到了烟火的日常当中，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是吧？然后辛苦地拉扯了三个孩子长大，然后用他半生的操劳去守护着一个家的安稳。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家中没有男人的母亲，该是如何的一番辛劳？而远在彼岸的南枝呢？始终是一种特殊的身份，那么多年书写他的牵挂。后来呢，他也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成为了母亲。所以这个两位母亲其实身上都有着同样那种强大的光芒，默默的慰藉，默默的扶持。我想这种跨越山海的半生的这种情谊和母爱，真的是足够温柔又足够有力量，也真的是足以抵御时光所有的寒凉。特别强烈建议大家去好好的看一看，去看一看，我觉得各位对于当下的人生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感受。什么叫相守？什么叫为爱的奔赴？有些人遇见就已经是恩赐了吧。我们在这样的相逢相知相守当中，各自走过了漫漫的人生路。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畅行早高峰。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端午节当天的路况信息。现在是8:0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方面以及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还是往世纪长大桥呢，其实双向的车道上都还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您要关注到，如果您是在世纪长大桥下匝道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在这里一化 大楼的门口，也就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需要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而且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的话，目前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西宁一路的双向车道上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的压力是在二医院的门口以及对向车道上同心小区的门口，也就是一直从环城北路到珍珠路的这一小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城区的各个以往可能会有比较排行压力的路段，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处呢，其实四个路口上各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是没有出现任何的排行的压力的。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7:30左右，可能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这一处，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就是往山河园路在下行进入到东山大道上这一小段上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呢，现在8:03，我们可以发现在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于紧张。再来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的各个方面，目前的沿江大道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宜化大楼的门口，还有我们的如果您是在下了匝道之后左转进入到我们西宁一路在二医院的双向车道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在其他的各个路口，比如说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六中的门口以及中医院的门口呢，其实都现在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位不必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